弃它，以认养代替购买，给流浪狗一个家。

都讲哈，咱节目话在讲哈，温滴滴啊去要吸掉哈，温因哈大一的所在啦，哎，电费线顶管啦，加一只一雄些鸟嚟行，唔是鸟啦，伊只讲吼诶龟子吧啦，吼啊吹个加一只吼，伊可能看到咧石膏，可能加只蕉啊，吼加只蕉啊啦，吼，叫那囡仔因那孙啊，那哦，各改做这个 AI 合成啦，吼。哦，阿弟你看嘛，佮伊讲话吼，佮佮阮弟弟讲话，你暗时困哦，迄一个啊门爱关起来，纱唔通佮他关起个纱窗吼，玻璃门爱关起来，不一只吼，规矩吧入去内底吼，我会进去哦，吼，所以唔只讲吼，即马即个 AI 啦，吼，即个影片这呀，有单单来讲手机啊吼，人啊传这影片，你讲哦，看这看伊讲，即天遮搞，即个囡仔来遮活泼，遮搞唱歌，遮搞表演，迄有当时啊吼，迄都是这种哦，啊，即个吼。AI 啦，好，即个 AI 真系足够 AI， 足够 AI。所以，那你让我看到像类似这方面的哈，咱看者就好啊啦。好，买个这位今嘛叫做 AI 啦，好 AI 哈，啊，看个欢喜啊，对哇，趣味啊，啊，新鲜啊，啊，你买个当真啊，买个当真哈。过来听这首哈，蔡健南的歌曲《牛郎织女》。

牛郎织女啦哈，啊，大家看看咱这两点钟青春浪费节目哈，秀清都先安排到这哈，因为时间也差不多啊啦哈，啊，咱等下下播四点哈，过六十分钟哈，安排一挂好听的音乐，也麻烦您朋友继续来给咱收听，好，秀清哈，继续为大家做。这点钟的服务茶余饭后，啊，你若要做文产品，电话继续卡呢？哦，啊，咱介绍产品无清楚、无了解，哦，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按哪卡呢？非常感谢，感恩，谢莫林按主席，哈，哦，啊，咱等一下下播四点，第一饭后茶余饭后，再个空中再相会哈，哦，再会喽。

0: 小圈子。
1: 妈，你的国民年金缴款单怎么到处放啊？
2: 哎呀，现在账单一堆，我有空再整理啦。
1: 你可以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啊。
2: 会不会很麻烦？
1: 很方便，除了用电话、书面或去劳保局各地办事处申请外，用手机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也可以申请哦。而且电子账单功能也升级了，收到后只要手机按一下账单上面的专属连结，或是到超商用手机显示账单条码刷一下就缴好咯。
2: 哦，一指就搞定，太方便了。
1: 对呀，环保又方便，账单不漏接，缴费更轻松。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结合多元智慧缴费方式，缴费便利又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阿咪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1: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各有保障。
1: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4: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4: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八五五千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6: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九六千岁，请继续收听人生贴合大千世界。

珠吃赤，金目吃黑，含咬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含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歹习惯。这个人生体力的大千世界之物，包罗万象，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社会学、做事业的变巧要领及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电话号码新年快乐。

非常的感谢哦、欢迎咱收集边所有听众朋友秀清、哦、所有咱家的好朋友和咱家的大兄大姐，大家好，大家好哈。如果礼拜一了哈、哦，啊，要么是一个月个新的开始啊呢，哦，六月哈，今六月一号啊，古历是四月十六，今是这个哈、哦、月历哈、哦，月历该掀开嘛，我今日六月初一哈，一看哇，一个有三天的年假，五日节啊，端午节嘛要搞啊，而且时间的过真紧，最主要今六月初一开始哈。哦就是讲，这个热天的电价啦，电价吼气啦，由于啦热天热吼，开一下冷气啊，那么在冷开冷气较省电，吼、哦。但是你若讲要省电嘛，就方法，你冷气卖开去开咯，开来开去，吼、哦。啊，即马拢要变频的啦，会主动去变化吼、哦，去今日吼啊变那个上风啥呢？啊，最主要咱若讲吼，电风个加落去胖吼，会较凉，啊嘛较省电，啊温度吼调一下呢，卖讲咧哦。开个光个呢哦，都讲那青米油，天气热啦，啊，最后热天吼，啊，大家想来去海边啊啦，哈、啊，来去安尼耍水啦，一边要注意哦，讲最近吼、哦，在这个海沙堡啊，遮有看到吼，足水诶，看到足水爱注意哦，迄水母啦，你唔好去摸哦，唔好去抓，因为海鹰吼、哦，一开始时阵啊，哦啊，一落一堆，迄个水母啊，都飘在这个沙堡啊，好、哦，啊个退潮时阵，我一路点啊。日头拍一下吼，变暴啊，吼变暴！哎、欸，水母有毒，你知无？水母啊，咱讲的吼，哎、欸，体啦，体吼，啊嘛叫做水母啦，吼、哦，身躯吼，出现这个透明的，哦，啊，伊个敢那吼，一个雨伞头的砍掉的，啊，佮有足侪枝迄个树啊，但是这个体吼，水母的品种是足侪啦，啊，有诶有毒，最近就是讲吼，嗯，有看到迄种个后。例如像熬青色啊，粉人啊些，看啊水水，敢那一个什么果冻啊，敢那一个塑胶袋啊啦，吼，哦，你唔当去解摸，唔当去解捡，唔当去解抓，迄有毒哦，迄有毒哦，吼，因这个水母的品种是足济啦，啊，有诶买使食啦，有诶使食啦，吼，啊，咱都来讲啊，品种是真济真济啦，啊，像这一只诶吼，都是拍打了，就咱所讲吼，海体啊。海蜇皮啦，吼、哦，食起来口感啊，安尼爽爽脆脆，不叫弹性。通常咱拢做一个凉拌菜啦，吼、哦，一个有多一个吼，会当来食。唔只讲伊品种足济，吼、哦，等下再甲朋友来讲起啦，吼、哦，讲这个吼，诶、提，吼、哦，咱讲这个吼、哦，水母嘛叫做水母。感谢朋友的收听，吼、哦，咱青春乐园节目，秀清爹家为大家做安排服务。啊，电话哪卡呢？23-05-6924，23-05-6924。多多利用，莫讲欺人，来听这段歌曲。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今天要来讲的这句台语吼，哎，讲起来呢，一把讲好话呢，哦，讲这句啦，哦，就是别有路吼，这个查某人，女主啦，卖讲查某人，查某，哦，足水足水啦，足美丽啦，咱就用这句吼来理解有路啦，来理解称赞啦，哦，燕歌篇台语吹啦，哦，这个第一形容吼，五官啦。哦，形容五官的一句，这个吼言语谚语啦。迄查某囡仔呢，鼻啊吼，敢那呢眼角感觉，你有看过眼角无？鼻啊嘟嘟嘟，哦，迄鼻啊呐，敢那眼角安尼吼，一个尖，一个挺，啊，去嘴呢，嘴都敢那带鱼呀，啊，你圆圆细细呀，哦，迄五官拢咧真平均啦，哦，真水呀，真漂亮啊，所以吼，即嘛吼。大部分用这句吼言语来形容吼女人的这个美丽啊，查某人水啦，吼姑娘啊真水啦，哦，燕歌片莫怪有个人的片啊吼，其实已经嘛有够甜啦，这个更加甜，去个咧吼当一个啊，去个咧定个高一点吼，片啊咧管管管管起来较水啦，吼较水啦吼，燕歌片带伊水有啦，有够水啊啦，有够水啊啦。

真可爱呢，真真古锥呢，我真欢喜呢，我真介意呢，哎，愈看愈水呢，愈看愈爱呢，看久的半边哦。小姑娘，你真苗条呢，你真活泼呢。

0: 当呢，
1: 茶
2: 馆半边哟。
1: 当呢，你哪会跟我看久的破病？
0: 嘿嘿，小姐，这是因为你真水真水真水的关系。啊，你若和我看久无和我爱，我一定会为你破病啦。
1: 什么破病？啊，你都是为我病休息啦。
0: 病休息啊，凊彩啦。
1: 我敢唔爱遐水？
0: 有哦，真水，你水甲亲像狐狸精。
1: 欸狐狸精
0: 是，虽甲亲像狐狸精，贪见遐尼一迷人。
1: 嗯，
0: 不但安尼哦，你可比亲像凌波甲落地遐尼有灵气。
1: 哦，
0: 而且你的温顺甲你的歌声，可比日本的希巴里。
1: 阿妹啊，我唱看卖，哆咪嗦啦。
0: 哎呦，听到一惊，你的歌声比希巴里较好听，也唔过袂输，敢那牛车在赛路行。小姐，你点点听，你可比像台语影星别人遐尼有人缘，像印度红番遐尼热情，而且你可比像美国伊丽莎白泰勒遐尼可爱，像玛丽莲梦露的肉蛋，像皮皮巴多的性感，你可爱头像，
1: 是啦，
0: 亲像山顶的野草，你美丽白白，亲像饭店的扫帚，迷人的目睭，可比你我谈个大鼻哦。你关关的天可比真高山，高子的嘴唇可像地沟水，白白的嘴齿可像电位，胸坎那楼梯，你的腰那水肥，尤其是你有可爱那种鸡卵形的面容，亲像汤圆遐尼水。
1: 你干么呀？
0: 有哦。

0: 呢，真正亲像呢，万里相偶呢，真够跳舞呢，真够唱歌呢，真像牛车呢，一直落家呢，听久的半边哦。
1: 姑娘啊，真水啦！哦，美人的小姐，姑娘真漂亮。哦，咱都来讲啦，英国片吼，带起嘴啦。啊，故意所讲叫做吼，人讲这美人胚子啦，哦、美人胚子水啦。哦，像咱都来讲吼，这个水母，水母足水的啊。哎，有洞呢，有洞，你知无？最近吼，在这个桃园观音这个海宝啊家啦，好像北海花家。哦，这个哦，沙堡啊，拢有看到吼、哦，这个水母，这有毒的，讲叫做吼、哦、深帽水母啦，深帽水母吼、哦，就像这个吼，哎、哦，咱都爱讲铁，哦，叫做水母吼、哦，对，就是世界第三毒的，哦，深帽水母吼，伊、哦、外观就跟他吼，跟他小可有只吼，蓝色个带有点仔橘啊色，真水呢。一个色真水呢，我敢那那个粉粉蓝的吼，还是讲为这个透明，吼、哦，类似一种看起来敢那一个细细的塑胶袋啊啦，吼、哦，你注意了，唔管讲这个水母是活的，还是已经死去啊吼，像为海燕啊，一起来吼，哦，啊个一个咧滴的海波啊，啊个安尼水个退掉时阵啊，伊无说对水吼、哦，落去海面，哦，算咧掉滴这个吼、哦、沙滩的啦。吼、哦，啊！日头啪啪啪啊，啪这变烂的吼，海体无啊，迄有毒的海体，哦，已经变薄啊啦吼、哦。你要注意啊，这种有毒哦，有足毒的哦，吼、哦。你唔能讲啊，已经都死去啊，我该捡起来啊，你唔免去来捡，吼、哦。人个要该整理你吼，然后你，迄个，伊假讲你来吸吸掉啦，会引起着足疼，甚至休克，你看我严重的，迄愈水吼、哦，愈毒啦吼、哦。哦，这个水母。绝对唔好去佮吸掉吼。如果你若讲吼，啊，到天气热，来去海边，来去沙堡啊，你行吼，你要注意到你的脚步，注意你的脚步。你若看到一种吼，哎、欸，安那敢那一个，敢那小瓜透明，佮敢那无破透明，这种吼漂流物，还是讲类似看敢那塑胶袋啊，这种物件，哦，莫真好奇佮捡起来。哦，啊，咱若讲去啊海边啊，譬如你游水、游泳这样吼，上好穿一下长䘼的衫啦。等你的青春啦齁。

受罪阁穿长䘼诶，哦，伊那惊讲是水母甲你摔掉啦，吼、哦，兼少吼皮肤吼，咱那造出来这个面积吼，去那讲唔多去水母甲你毁掉咧，会真来真危险。以前咱公公唔知呀吼，啊，公公迄阵去阿啲海墘啊吼，有阵就拢去北岛啊啦、和平岛遮啦吼，啊阿罗哩，哦，你阿罗见你话这土兵面给佮糊起来。好呀，放喺即个手嘅顶管，点啊嚟算，望到个软软 Q Q， 戆嘅就唔知啊，讲话即水母吼有毒，可能迄种即透明较无法毒啦，有色嘅有啲足毒嘅啦，吼啊唔多，你若讲吼去有水母甲你打掉吼，啊赶紧嘅就赶紧跳海水，跟海水吼好起来吼，甲你阿啲毒。打掉所在啊，好强强洗洗一下，啊，你要赶紧啦，讲有烧水吼，烧紧浸一下，浸浸吼，迄、哦那个烧水啊，啊，你就较袂讲遐尼啊疼，啊，赶紧落去有医生看啦，吼、哦。所以，比如你若讲吼，啊，就按算要来天气热，要来海墘啊，吼，啊，海波啊，来去算就对了，爱注意啦，吼、哦，爱注意哦，哦，这个水母都来讲啊，诶，水母哦，品种是足济啦，啊，有诶是会食，就咱会食，就咱吼，哦，要食迄个海蜇皮啊，吼、哦，人诶是会食诶啦，啊，你若看愈水诶啊，有迄个色啊，吼、哦，千万唔当去甲摸哦，吼、哦，甲朋友做一个报告，感谢你诶收听，买人诶小姐，过来啦，过来买人诶小姐啦，吼、哦，过来先好听诶歌曲。

你来个小姐，阿妈感谢朋友啊咧，看我有气啦，看我有气啦哦。啊，拉就怕佮有滴听秀清的节目哈，啊，主要啦，咱的安排，咱的保存哈，朋友听一下。

感谢感恩 Good morning and 主席秀清来做一下广告啦，关心咱的时代，咱介绍物件实在有信用啊你看关心了丢啊，做者咱的大兄大弟，做者咱的朋友啦，就是干那这个出门这方面啦，伤脑筋啦安怎啦咱若讲住咧个吼公寓啊，无电梯啊，出门就是爬楼梯、落楼梯啊，足食力的啦。啊，你若讲咧哭啦、啦，拢嘛是赶快，很吃力，很吃力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也感觉安尼磕磕啦。首先第一介绍这款葡萄糖啊，你若听到，咱的朋友啊，有啦。我若无紧买来吼，做一个保养吼，一出门步步爱麻烦啦。主要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上面有针对着，里面对成分剂量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够有芹菜界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你该听，你该看，在成分剂量你若讲有来做一个保养你出门啦，行东往西，背管路街拢免麻烦啦。像我昨昏要回去家啦，去接运站，多一个迄个手扶梯啊，安内无咧叮当，哇！我看足侪人哀哀叫，哎呀，下楼梯下楼梯，有影咧，你讲爬楼梯、落楼梯，迄落楼梯加足食啦咧。咱平常人讲，有滴保养啊，拄着这情形啊，下楼梯就只好就下楼梯啊，对不对？所以朋友，葡萄糖胺平时做一个保养啦。四十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也是讲咱运动量大的朋友，也是有滴做生理的人，你若讲徛几工，莫当阁行来行去，甲你讲，你葡萄糖胺爱做一个保养，这拢是平时啊，平时一个保养啦。有感觉有差吼，当然的咯。所以朋友，先来咱介绍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上面美国原装进口这款。1800块，要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再拿卡2305-6924，你暑假有够加入去吃不？知啦，有啦，咱这有会所啊，咱这时代，怎啊讲爱加强，爱补充，欠骨本，爱留一条，咱这款暑假，咱这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里面底都是有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都是当增加咱钙质的这个吸收。这一罐980块，一罐两个月份，咱这大兄大姐爱欠骨本，留条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舒钙，达刚做一下保养。这种美国原装进口，要注文欢呼，一记得哦。秀清服务电话2305-6924，电话交代吩咐，非常感谢大家。餐桌小姐要来去台北，咱出门免麻烦人啊，对不对？爱来去倒就行来倒位啊。

啊，秀清非常的感谢朋友这么拿地的听哈，也嘛那个支持鼓励，我这做文产品店的哈，拢有叠卡。好，2305-6924，秀清感谢大家。好，啊，像我做文产品的同事，咱的朋友啊，啊，个哈，啊，提这的脆食面啦，哦，好食哈。尤其咱这个荷塘，咱的朋友一二十包、二三十包啦，伫个做文啊，你提来哈，伊也一包，伊也一包，请大家呀。好，你看好物件，真正甲好朋友分享，为人咧食这个荷塘啊，讲诶，秀清你这个包这个荷塘咧感觉哈，也确实那个味道啊，啊，你一点啊凉凉。啊，咪别讲有诶足凉诶，啊，一点仔呢吼，安尼甜甜不会很甜吼，不管咱个朋友真喜欢这个味啦吼，内面底吼拢天然植物萃取诶，我咧枇杷啦、罗汉果、青姜、薄荷，这一包才100块，吼，内面底30粒拢单独包装，吼，每季的话可能落地啊，吼，不定时会当干，有当时吼咱围攻一个侪啦，吼，围攻一个侪，甘蔗喉糖、润喉，吼，润喉生丁基卡，咱这酵素软喉糖。齁、哦、啊阿哥脆甲蜜齁咱的芝麻和枣糕这种真本真料齁、哦、芝麻欧摩啊啊看到合图高级昂做蔓越莓齁、哦、这一包300块里面得10多块啊元气糖靠那个松马葵齁、哦、一碗一包300块里面得齁、哦、20几粒齁、哦、啊哥咱这罐水来阿哥啦齁、哦、冰下节保养这一罐400块齁、哦、咱的朋友啊齁拢注文齁规半大。哦啊，因为你若讲本身家己平时啊，捌用个水来啊，放个电锅炖吼，唔免遮麻烦啦。你提一罐啊，哦，内面都有足济味啊，啊，有水来啦，吼、哦，柠檬当、百合、玉竹、哦，刷松、茯苓、陈皮，一罐才400块，很珍贵，但是不贵。哦，感谢大家啊，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哦，拄则咱个朋友吼，伫个讲葡萄糖胺啦，啊，甲咱来小辈介绍。哦、非常感谢出门吼、哦，惊东往西背关路去，爱来去道路惊来到位。吼、哦，咱呢也是说讲爸母啊啦，咱来去佚佗游览当年的咯。你讲怎安尼吼，去到个会记得背刀啊，我欢喜嘞吼啊！所以你看嘛，出门啦，对人会丢啊，啊出去惊惊啦吼，东看西看，迄心情偌好嘞，来去海景啊，先海风吼、哦、啊，所以出门免麻烦人吼、哦、啊，葡萄糖胺、苦鲁沙敏。好，感谢朋友，我的小贝介绍，好，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好，咱就管葡萄糖胺、苦鲁沙敏。啊，小张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江湖的兄弟。

冤家相拍，相拍边啊，我来哈、哦，你是会看咩也未看咩哦，唔能天用啦哈。讲、哦、到吼、哦，诶、欸，阮弟弟吼都要传一个相片吼，伊都长很翕的，哦，伊现在升咧无人机啊，结果弟伊都咧弟弟老阿威顶啦，吼，跳到老阿威顶，阮家人啦吼、哦，啊，伊都伫咧看，诶、欸，啊，都看小对面啦吼，阮、哦、那对面那拢。我刚刚看一挂这个电线，一挂这个电线的哈，结果又去翕到哈，一只伊讲，哎、欸，哦，一只鸟那太厉害啦，一只鸟哦，在这个电线电管安里在行行行，哈，又翕上起来，结果哈，那不是鸟啦，那个鸟，那个龟子吧，你也看作鸟啦，哈，哦，尾啊，我的孙啊，哈，都该放大。吼、哦，影片啊，吼，因为美工的这方面的较厉害，啊，就改吼，迄、那个解析度吼、哦，弄就更加清楚者，吼、哦，弄就更加清楚。哎、欸，龟子嘛无唔对啦，乌嘴个加一只啥呢？去存一个迄个郊外石果，我拄啊在问伊讲吼，你是该合成加入也是吼、哦，真正已经有加一只蕉啊，加一只蕉啊，吼、哦，迄只是龟子嘛无唔对啦。哦，这就是吼，伊都有去看啦。按伊迄张相片吼，迄、那个动物的外形啊，哦，甲伊伫这个环境出出入入，即只吼，行咧电火线电管的这动物吼，确实咱所讲吼，白鼻心啦，白鼻心啦，啊，个叫做吼龟子爸啦，龟子爸，伊咧另外形体啊，尾溜啊，哦，另外迄龟子爸的身躯咧修长吼，啊，迄、那个脚幼幼啊，吼，脚手幼幼啊。啊，甲一条吼足长又个粗迄个尾溜啦，所以讲是即只一定就是吼、哦，迄、那个吼、哦、白鼻心吼，迄、哦那个龟子吧啦吼、哦。啊，所以吼、哦，这种咱得讲下这个龟子吧吼、哦，通常啦吼，伊出入的这个伊的习惯吼，拢伫暗时啊吼、哦，夜行的这种动物啦，啊，平常这种龟子吧，伊上高点啊熟。

点啊白啊，所以电线对来讲小 case， 呵呵哦，所以伫咱台湾啊，这个都会区来讲吼，较清爽的交界所在，吼、哦，这规矩吧拢会利用吼、哦，这个叫走火巷啦，还是讲吼，咱咧有咧遮雨棚啦，还是讲手机啦、电线吼，伊、哦、来做一个刷叮当。所以伫这个主题区的电线电管啊，看到有这个规矩吧吼，迄、哦、无唔对啦，是伊无唔对啦，白皮心吼、哦，出一个这个画面啦吼。哦

啊，遐嘛会一丛迄个树，所以以前吼，迄条我遐那个过路人啦，我别登去引导，我拢讲，我登在山卡，啊，你别去山顶，拢会踮阮这个三角汤这个所在吼，踮在纳凉，阮这个所在都较迄个食风的所在啦，啊，较凉啦，最主要是较凉啦，吼，哦，那真正只只阮当那个大家如果来带都穿来穿去吼，哦，有影嘞，只只伊嘴夹一只这个。迄个上面，就鸟也无唔对，是鸟也无唔对吼。叫你看吼，伊讲迄正经诶呢，伊站翕到啦，站翕到啊，有我家己家咧，迄个鸟啊滴。所以你看有这个赖啊，有这个群组啦，都是随时大家拢做一个互动啦。啊，我较新奇吼，啊，秀清的节目中间，今麦跟咱朋友来讲起，都是一个开讲啦吼。然后早起爬刀啊，啊，我哥哥呢专工开车，讲起咱来去食迄小羹啊米粉啦，啊，去到迄个爬刀啊较贵吼，迄个啥青澳港啦，吼青澳港咱来讲吼，讲迄个环那港啦。我那讲，一去到遐吼，迄一座迄个山吼，要挖海边嘛，一座迄山，远远看啊，有影真个吼，像那讲环那港吼，你这远看到，哎呀，那足像一个吼，迄个跟那迄个环那面啊，哎呀，目睭啊，迄个目，迄个啥咱讲吼，一个片啊，吼，哦，咱都爱讲个英国片，哎，片正足尖的尖多多，迄个面型啊，真个有够像的啦，足像的啊，唔知讲叫做环那港，咱来讲吼，来去环那港，环那港就是来讲迄个所在啦，朋友你有去过无吼？好了，今天开讲，雷俊峰继续安排这段歌曲。

啊，朋友爱听的歌，秀清拉碟安排啊，啊，定来拉卡呢。咱有滴广告介绍产品啦，像讲即款醋跟那油都好啊啦。好，只要咱到底当点当早有滴煮食，哦，一定爱用着油。哦，即马大家吼拢讲用火油，唔免欠醋跟那油啦，醋跟那油好啦。就是咱所有滴食即个油当中吼，醋跟那油啊，就是咱所有滴食即个油当中含有上盖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哦，咱滴介绍十多年啦，有即个信用，主要咱即有纯。哦，这种老长症诶，你出跟他上新鲜的时阵，这种手工六七万就无话杂。所以朋友老家贵有比拼吼，哦，咱的口感啊，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哦，你煎煮炒煮拢可以，那会当凉拌呢。那沙米沙青菜，你出跟他又直接落来倒落去，又给咱撒这个青菜，还有一丝拉油，增加营养的吸收。所以呢，朋友怎讲吼，橄榄油好哦，啊，但是今麦市面上足济啦，出跟他又足济，你若去买着无纯的，还是讲过套一个其他油，还是讲过染其他的油哦，迄叫做什么油？迄个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啦。所以朋友。哦，感谢你信来咱介绍十多年啊！哦，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老树橄榄油、粗橄榄油，一罐580块，哦，一罐580块，也贵箱较俗，一箱6罐，2900块。哦，内面底拢已经2罐，哦，用迄个礼盒装，哦，礼盒装已经装好势啊，方便讲啊，咱若有要送礼，安尼关起来，送人好看，够实用，最主要。哦，咱这有纯的，哦，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醋跟那油、老树橄榄油，哦，朋友那边做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呢？2305-6924，2305-6924，无奈。

无奈讲见哈，啊，感谢朋友这部碟听。啊，咱伫广告介绍产品啦，吼，要甲秀清主文欢呼电话拿卡23056924。啊，另外吼，民本广播公司伫个即个6月11号，吼、哦，6月11号吼，下晡4点，即天礼拜四，下晡2点啦。下晡4点是秀清另外个节节目讲了关系吼，下晡2点我办一场即个健康讲座。吼、哦，6月11号，吼、哦，啊，即天礼拜四下晡2点我办一个健康讲座，要来讲吼即个。大肠这方面啦，大肠的保健啊，加条肛门一挂什么疾病哈啊，当然这有专门的医生啊来跟咱讲哈，邀请神经病医大肠直肠外科的方医师哈、哦，感谢朋友呐，有兴趣要听哈、哦，欢迎你来报名，欢迎你来听，这种完全免费的，好、哦，完全免费哈、哦，这阵也够名呀啊，那有要报名啊，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0: 有亲子。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风灾准备，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风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听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6: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诶，烟油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筋、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诶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8: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7: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8: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9: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10: 人生有种种挑战，有时阵一个无注意就落在谷底，终生只在一念之间。仁爱基金会韩书庆中午，予艰苦人一个温暖，牵伊行出来。捐一份600块平安包，内底有洗浴用品，阁有过节会食的肉粽。仁爱专线：02-2836-1600，02-2836-1600。

这个音乐好听不？哦，那好听，赶紧按一下赞，要按多位。按片头，按片头。哦，感谢朋友继续吼，过来听咱青春乐园节目吼。诶，洪英宏吼，最近佫出一张吼新的这个歌曲啦吼。诶，啊这边奈无因阿母的同齐咧唱，哦，无进前啊吼，迄首安尼《云中花》啊，吼《爱相随》啊，哦，《云中花》嘛足好听呀，吼，啊拢有听到啊，这个吼甜甜哦，因这个美丽歌声，因阿母啦吼。就是张静云啦，啊，照讲你今麦佫出一张，那拢无伊吼，诶，同齐甲你合唱咧，嘿，这的确有问题，尤其讲吼，洪英宏啊，吼，啊咧，迄个啥啦，讲要佫办这个演唱会啊，那拢无因阿母的啦，吼，咱两个会感觉讲，诶，奇怪，啊，那阿母拢无出现，是的确有问题，的确有问题，其实讲的确有问题吼，已经传出了吼，诶，已经有传出来啦，吼，这几年拢传出讲吼，诶，洪英宏啊，你这个阿母的啊，吼，啊那样咧，今麦拢吼。啊，拢无讲安尼个晒恩爱啊啦吼，啊，因这个某咱知啦吼，真水啦，歌声甜甜的有型吼，这个邓丽君啦吼，啊，减伊十一岁啦，吼，算是洪英宏第三任的某啦，吼，啊，结婚嘛已经哦八年多啦吼，啊，但吼又传出讲两个新片婚姻啦，已经有出了什么问题吼。啊，洪英宏证实了，讲确实两个是分居了，分居了哈。啊，讲厝里边的确实发生一挂这个代志了，啊，大家拢会关心嘛，啊，是安怎，到底是安怎？哦，啊，洪英宏又解释了，伊讲啊，都阮阿母张静女搬登去高雄了，哦，分居搬登去高雄，主要要顾因老母啦，等因丈母啊就对了，哦，啊，不过伊讲嘛，有影啦，啊，有发生一挂代志啦，你讲啊，真个吼，阿母大人啊，吼，清官难断家务事啦，吼，啊，目前啦，因有啦，向着噶啦讲，大家吼好的方向去做发展，哦，当然咱也该祝福啦，希望讲一旦吼安尼吼，佫好好啦。可能讲简单哦，啊，所以洪英宏，我都伊内底有一首歌哈，啊，我直直听吼，这首歌足悲的啦，足悲的吼，啊，这个内面的歌词哦，我个人啊，我是安尼解读的，听出来吼，真正吼，是不是你讲吼？啊，因为感情啦，感情吼，啊，敢那已经变质来啦，一定咧悠悠乐乐，甲迄种迄个无奈啦，迄个无奈啊，有想要佮挽回啦。哦，这首叫做吼《心必两边》啦。哎，嘿，那讲心必做两边吼，要下要骂起来是较紧啦。嘿，你那歌咧唱讲吼，心已经脆去啊，心啊脆糊糊啊，吼，要阁下骂起来吼，比较会较困难，爱较足长足长的时间啦。吼啊，所以那讲心跟它变两边啦。心呐，跟他变两边吼，要下起来，要骂起来，会比较较紧。这是我的这个吼，听这首歌吼，这个解读啦吼。啊，别个来听看卖好不好？哈，这首歌吼，足悲的啦。好，你该想一个画面，有想一个剧情吼，啊，你就慢慢啦会去接受到这首歌曲，非常非常的慢，非常非常的悲。但是你看洪英宏过去嘛，有唱一歌吼，足慢足悲的歌嘛，足受欢迎啊。像讲吼，你是我的性命吼，啊，还有迄个孤儿泪这啊，孤青泪啊，那么非常非常悲的歌曲，啊嘛非常好听。好，首先来安排，和咱共同欣赏洪英宏这首吼，心必做两边啦。

任何的代念，会当告予你，告予你一点啊留落来的理由。已经多久啊？你继续的折磨我，是安怎呢？是安怎？你爱让我相信，你是一个无情。

心已经吼、哦、变两边啊啦，啊两边啊较好处理啦。哦，你那心脆去吼，就较歹处理啊。吼、哦、啊，安英红吼、哦，伊足低调的，哈、哦，伊透过伊的经纪人啦，哦，伊无讲吼有离婚啦，我无离婚啦，跟他分居俩。跟他伊就讲吼，爱啦，爱是唯一的这个信用啦。可能嘛，有迄个心吼、哦，要挽回是不是？吼、哦，对迄首歌吼、哦，非常的悲，但是我是感觉未歹听，朋友声款好听无？吼、哦，吼、哦，阿姨哥一首吼，咱阁继续来安排。吼、哦，伊即对讲男子汉的哭势啦，啊，这首也新歌，不过这个曲吼、哦、是真老，吼、哦，一个霓虹一首这个曲吼、哦，人生一路，吼、哦，也欢迎朋友咱继续过来收听。感谢朋友听咱青春乐园节目，好、哦，我是秀清，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

诶，所以人讲吼，唱歌吼，用这个歌声来表达，吼，表达你的心意，吼啊，表达情景，安尼吼，用唱的较紧，吼，咱来听咱唱的轻快啊，吹笑目笑，吼，心情好啦，吼啊，感谢朋友吼，听这两首红艳红的歌曲啦，感谢朋友吼，借我那底听，啊，电话那卡，啊，咱的广告介绍产品啦，哦，像讲哦，咱这款葡萄糖胺，和咱做者朋友，甲咱鹅肉称赞。啊，佮咱小辈介绍，吼、哦，你出门即马呢，免麻烦人，吼、哦，爱来去到咱就行来到位。朋友店遐招一个，讲咱的时势也招一个啦，讲吼，爸母啊，咱来去佚佗，要去到位，出国好无？哇，足欢喜的吼、哦，要去到遐游览吼，咱拢对人会到，免麻烦人啊，吼、哦，咱即款葡萄糖胺，所以朋友，咱在时代，你若讲吼，苦啦、硬、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拢真吃力，也感觉安尼磕磕。啊！若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是不是安尼？两扎赶紧选咱这罐葡萄糖胺，安尼就对啊啦，安尼就对啊。主要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有这个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还佫一罐吼、哦，咱的芹菜籽的萃取物啦，用来加速柑橘生物类黄酮，还佫咱这罐葡萄糖胺盐酸盐的，无食无钠，无防腐剂，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唔只讲吼。有咱的朋友讲一罐都有感觉啊，就伫你平时拢有伫注意，感觉呢怪怪，葡萄糖胺吼，电话卡来做文反复吼，啊有诶爱第二罐、第三罐是安怎？有诶朋友讲吼，看会囥咧家己好无？啊，所以朋友最主要咱爱有信心、有耐心，啊，咱这罐葡萄糖胺。哦啊，这种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还是讲运动量大的朋友，还是讲吼、哦，咱做生意的人，你徛规工，莫当搁行来行去，拢爱做一个保养哦，吼、哦。要做文环路，咱就管葡萄糖胺苦乐三明，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啊，你暑假有教你吃无？吼、哦，咱有会所爱欠一个骨本，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吼、哦，咱这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都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会当增加钙质的吸收。而、啊、且一罐980块，一罐980块，两个月份呢，两个月份所以无贵啦。吼、哦，所以关心咱这时段，吼、哦、啊，要欠骨本，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输钙。哦，要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主文产品的东西，咱的朋友拢够欢呼，咱的脆甲蜜。哦，即马拢按20包、20-30包伫个主文，啊，有的朋友要滴个，哈、哦，因为你有请人食，人有食过，而、且真正好食呢。啊，像讲咱的喉糖、润喉生丁剂卡、酵素软喉糖，这一包100块，内面得30粒。啊，芝麻核枣糕一包300块。哦啊，元气糖嘛是一包300块，这种单独包装方便扎出门哈。哦

啊，搁一罐水梨膏啦，水来啊，搁一罐400块，卡一汤匙啊，平时一个保养，有滴只干，啊有吼啊，套一罐拉多那小滚水，还是讲吼，连滚水拢可以，哦，即种最主要一个保养，哦，咱即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即个水梨膏水来啊膏，吼、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但是又何奈哈？感谢朋友这部那底听哈，秀清广告介绍产品啦，定位助文焕富，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哈，23056924，咱叫叶黄素呢，然后大刚听咱这部朋友就知影，啊有吃过咱的叶黄素的朋友。哦，做一个比较，你看有差无？有感觉无？哦，差足侪啦吼！咱即款叶黄素，咱的朋友有路啦。啊，那无你看迄个电视伫咧看啦，手机啊伫咧看啦，足食啦咧啦，足食啦咧啦。你叶黄素来哪食？啊，唔只讲好伫食叶黄素的朋友，选买咱即款，吼、哦！啊，价钱呢，佫真公道，一罐680块，最。

你要来这吃，有那个感觉啊，咱里面的成分成分啦，哦，就维生素 C、维生素 E， 维生素 C、维生素 E 哈、哦，有那个抗氧化的作用。哦、啊，里面的啊，这个成分啦、啊，毛锌啦、啊、铜啦、啊、红葵叶黄素、玉米黄素，就是有这成分剂量，哦，安尼有针对的话，包括咱的朋友来这吃，来这做保养，哦，讲有差有感觉，安尼就对啊。安尼就对啊，吼、哦！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680块，吼、哦，咱的叶黄素。啊，你有在吃 B 群无？哦，老在吃 B 群的朋友，咱这超绝 B 群复方锭长效型的，一缸一粒，一缸一粒，吼、哦，让咱规缸好精神、好气色。吼、哦，这一罐480块，一罐是美国原装进口。也益生菌啦、啊，哦，像讲咱这个好菌多啊，哦，咱拢知好菌啦、啊，有坏菌就少啊。啊，比菲德氏菌、嗜酸柔杆菌，这都是好的菌。厝内面底放食吧，大大细细拢挺好食，哦，帮助消化，啊，个维持消化对机能，哦，啊，买当改变那个细菌的重生态，要么是一个体内环保，哦，让咱排便顺畅。有朋友就是针对这方面啦，那这里变瘦坐几半步啦，哦，有得补充益生菌，哦，咱这是粉的。粉的哦，一盒里面都有30包，我逐工偷一包吼、哦，啊，来伫个食，大大细细拢挺好食，哦，啊，这一盒，哦，一盒880块，你若提三盒吼，提三盒2500块，哦，咱的益生菌，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电话欢呼，感谢大家，上君情累。

送君精锐哈，秀清哥甲朋友一个报告哈，民本广播公司伫后礼拜四哈，六月十一号哈，有办一场健康讲座哈，即阵那个有名额啦啊，那有要来听的朋友，有要来参加的朋友哈，你再电话哈报名哈，即种完全是免费，完全是免费，邀请台北市身心病院哦，这。

是方医师，伊是吼、哦、这个大肠直肠外科。大肠直肠外科的这个医师吼，本医师啊，要跟咱来讲吼，这个大肠这方面吼，大肠安怎做一个保养啦、保健啦，啊，刚刚吼咱有咧卡床头什么病吼，肛门的疾病，和咱朋友一个了解一个认识吼，感谢朋友啊，要报名吼，即阵电话拿卡吼，23056924，这种完全是免费的啊，你也当招朋友来吼，主要今嘛个有名呀吼，感谢大家23056924。相逢夕阳下。

相逢夕阳下，好，感谢朋友接播那的听秀静来讲过哈。你那讲出来面对有滴煮食吼，有滴当丁当灶啦，好，一定要用着油啦，一定要用着油哈。啊，一般油就是煎煮叉子，要唔过咱就做这朋友讲啊，用一个较好的油，用一个较好的油，粗跟那油，粗跟那油就是咱所有滴食这个油当中含上介关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迄口感哦，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咱甲边介绍这款粗跟那油十多年啊，咱这种老长种滴粗跟那上新鲜的时阵，这种手工落去办就无啊杂，吼、哦、啊，这有够顺的，100%顺的啦。哦，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咱都在讲啊，煮食。哦，油就是煎煮叉子，啊，你若用咱这款粗跟那油，过当凉拌，过当凉拌，哈、哦，像讲咱三米三青菜，啊，你粗跟那油就当直接倒落去，直接倒落去，啊，咸汫再个掺落去，尤其三这个青菜，还有淡薄啊油，增加营养吸收。所以咱朋友讲吼，用粗跟那油吼，滴煮食有注意吼，你看那个灶卡较无油烟。啊，咱伫煮食嘛，较袂一直吸油烟。啊，伫切灶卡四颗连灯要切啊，嘛较好整理，较袂黏贴贴、黏软软。这就是用好油。感谢朋友，好、哦，先来咱介绍这款意大利罐装罐罐进口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好、哦，啊，这粗橄榄油一罐580块。哦，一罐580块，你那家贵箱较俗，一箱内面得6罐，2900块。哦，并且拢已经2罐2罐用迄个礼盒装好势。哦，方便讲你若有要送礼，你看咱到那挂起来，哦，再那挂起来，送人好看佮实用。哦，意大利罐装罐罐进口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啊，另外毛葵花油，哦，这拢是好油。哦，拢是意大利罐装罐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一旦这油吼，拢用的玻璃罐啦哦，好玻璃罐那较清晰的，不透光哈。像讲这个葵花油，哦，这一罐是260块，一罐260块，一箱里面得有8罐，1980块。哦，有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再拿卡。哦，看要出个哪油啦，还是讲这个葵花油，这拢是意大利罐装罐罐进口的哈，你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啊，主文产品的东西够欢呼哈，咱在吹起咪情况喉糖，那干咩吹的啦？凉凉，不会很甜哈。微光一个剂啊，感觉喉糖润喉啦，润喉生津止渴，咱在酵素软喉糖一包100块，里面都有30粒。啊，另外咱这里最芝麻和枣糕啊。好，啊个元气汤啊，这拢一包300块，啊个水来啊个水梨膏一罐400块，好，并且一个保养，好，那要做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再拿卡哈，非常感谢，感恩 ，Good morning， 按住 C 2305-6924，2305-6924，大指头啊，甲三兄弟。

感谢朋友这部在听啊，电话哪卡呢？首先有在广告介绍产品啦，哈，2305-6924，2305-6924，加多多利用。啊，你若要报名哈，民本广播公司在后礼拜啦，好，后礼拜四哈，啊，即讲到6月11号，啊，你若讲有闲啦，哈，啊，对着讲，要讲这个大肠这方面，哦，这个常识啊。啊，嗰只肛门的疾病，你若讲有兴趣要来听者，是要来了解一下吼，欢迎吼、哦，邀请台北市生兴病院这个大肠直肠外科哦，吼、哦，这个医师吼、哦、来跟咱讲起，啊，你若讲有啥咪相关的问题，麦当吼啊来请教吼、哦，这是一个真好的机会啦，吼、哦，所以朋友你若讲有要来参加吼、哦，啊，即阵了够有名呀，吼、哦，电话报名，啊，这是完全无收费，完全免费的，啊，你麦当招你的朋友来。好，感谢大家。报名电话2305-6924，2305-6924。

请就问心爱啦，好，感谢朋友的收听啦，啊，在张家本所唱的歌，朋友爱听哈，咱安排啊，啊，讲要搁听一首《痴情歌调》哈，咱继续来哈播送哈，啊，秀珍简单搁做一俩巩固啦，啊，你那有伫个哈，这个叶黄素伫个做保养啊，交完未？即拢继续做一个保养啦，因为咱真正拢吼离不开这三 C 的产品啦，尤其手。

手机啊，规工一直震啦，一直看啦，足食力的吼。啊，电视嘛，伫咧看嘛，足食力的。后咱的朋友曾经就讲，新闻到电视已经吼歹去啊，还是讲你手机啊，那个几个，拢安尼吼，是不是爱去换手机啊啦？啊，看了敢那未清楚安尼吼，又不是电视歹，不是手机啊啦吼。啊，咱朋友叶黄素来伫咧食，感谢大家吼。啊，主要咱的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吼，维生素 C、维生素 E 啊，毛锌啦。

长效性的，一天一粒，整天好精神好气色，也有益生菌啦，还有介绍我们的大豆卵磷脂、葡萄糖胺、苦鲁三明啊、蔬钙啊，还有诺丽酵素胶囊，还有这款鱼油、苏力通的鱼油，还有最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好，感谢大家，2305-6924，2305-6924，电话交代吩咐，感谢大家，感恩圣母灵安主师。

拄只吼，咱节目话伫讲吼，阮弟弟啊去要吸着吼，阮因吼大一个所在啦，啊，电火线顶管啦，加一只伊向因鸟里行，唔是鸟啦，伊只讲吼诶龟子吧啦，吼啊吹过加一只吼，伊可能看到咧石狗，可能加只鸟啊，吼加只鸟啦吼，叫阮咧囡仔、因咧孙啦，吼那哦，各家做就 AI 合成啦吼。哦，啊，等你看嘛，佫会讲话吼，佮佮阮弟弟讲话，你暗时困哦，迄一个啊，门爱关起来，纱唔通佮他关这个纱窗吼，玻璃门爱关起来，不会讲吼，规矩话入去内底吼，我会进去哦，吼，所以唔只讲吼，即马即个 AI 啦，吼，即个影片侪啊，有当咱来讲手机啊，吼，人啊传这影片，你讲哦，看这看，讲这个只搞，这个囡仔来只活泼，只搞唱歌，只搞表演，迄有当时啊，吼，迄都是这种哦，啊，这个吼。AI 啦，好，即个 AI 真系足牛 AI， 足个 AI， 所以那你让我看到像类似这方面的吼，咱看者就好啊啦，好，买个即位即马叫做 AI 啦，好 AI 哈，啊，看个欢喜啊，对哇，趣味啊，啊，新鲜啊，啊，你买个当真啊，买个当真哈，过来听这首哈蔡健南的歌曲《牛郎织女》。

牛郎织女啦哈。啊，大家看看咱这两点钟青春浪的节目哈，秀清都先安排到这哈，因为时间也差不多啊啦哈。啊，咱等下下播四点哈，过六十分钟哈，安排一挂好听的音乐，也麻烦你朋友继续来给咱收听。好，秀清哈，继续为大家做。一点钟的服务，茶余饭后。啊，你若有要做文产品，电话继续卡呢。哦，啊，咱介绍产品无清楚、无了解。哦，秀清的电话23-5-6924，23-5-6924，按哪卡呢？非常感谢，感恩，谢莫林，按主席。哈，啊，咱等一下下晡四点，第一饭后茶余饭后，再个空中再相会哈，再会喽。

0: 这里是民本第一台12964。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哎。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哎。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阿美啊，今天你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4: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4: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侪，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9: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8: 啊，你哪知？
9: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8: 哈、啊，这严重哦！
9: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广播公司1台1296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2: 这是民本一台12960赫，下面欢迎收听的节目，秀清主持《茶余饭后》。

收音机拉热个转落去，来听一下这个节目，有新闻，有生活中一挂大小事，也嘛有地方的文化，拢要报予你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茶余饭后》。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欢迎收听，多多指教。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甲朋友报告一个这个天气吼，有一个中度的风台啦，吼，另外今日就较挖进咱台湾，啊，所以国际的航空吼有取消掉部分吼，来回的日本的航班。中央气象署在预报吼，受到这个强烈外围哦环流影响，北部、东北部吼会有迄种无定时的落雨，预计在明仔吼这个强烈。这个风台啊，也到了到这个日本九州吼四国一带。啊，咱台湾呢这方面吼都以往同款啦，吼都侪分较好天的天气。预估伫这个礼拜四开始吼，西南风阁会带一挂这个水气，会影响到台湾啊，一直到了六月中旬吼。啊，每一个所在爱注意吼，有局部比较较大的这个雨势。甲朋友做一个报告，感谢你收听咱第一本啊茶余饭后。

你的家属至少爱去换无？哦，迄伫个民国1902年7月1号开始哈，咱台湾普通迄个哈汽车、机车驾照哈，已经改为讲哈，就是终身唔免换啦哈。啊，监理单位一般哈，袂讲寄迄个哈普通的驾照到期通知单。但是如果年满70岁以上高龄驾驶或是讲遮职业的驾驶，因为有涉及到这个定期审验的机制，监理单位会在这个有效的期限要满前后，会寄到这个换照的通知啦。啊，现在就是说，本来是75岁要换照，现在要放下收到到这个70岁这个新的制度啦。驾照高龄换照，按75岁向伊啊修改到70岁，这个新的制度，昨昏正式开始。交通部公路局的表示，差不多大约有128万人啦，来适用70岁到未满75岁这个时段哈，需要经过到这个体格体检的合格啊，完成到道安讲师了后哈，再当搁再换照。75岁了后呢，另外需要搁通过到这个认知功能测验，啊，甲着提出到你无迄个失智症的证明哈，啊，你再当过来换这个驾照，并且的哈啊。每3年再个换发掉一遍，吼，甲朋友做一个这个报道，吼，这个高龄换照这个新的制度，吼，已经开始呀。

即马即个热天的水果吼嘛不止啊济呢，吼咱知咯，一定有西瓜啦，吼，啊，佮一种吼芳果啊啦。想到讲迄个芳果啊，以早吼，以早咱食个芳果啊，佮一种吼黄色的，吼黄色，不过黄色啊，食个较无法甜，所以咱人家食水果就是爱甜，啊无甜你就讲淘汰去啊。即马迄个黄色的水，迄个芳果啊，敢那较少啊啦。啊，讲到这芳果啊，即马一直改良改良吼，足。这啦，做这品种的啦吼，像咱讲吼，有啥物哈密瓜啦吼，迄个芒啊型的啦，洋香瓜啦，啊，其实闻来食起来嫩嫩，啊，那有食起来安尼甜甜脆脆啦吼，啊，那有当就是这个瓜啊，啊，内底那有青，好这干嘛色的啦吼，就是吼，咱讲这个有哈密瓜啦吼，甲朋友来讲啦吼，啊，即嘛热天食一瓜这个这个瓜吼，看啥物瓜吼，洋香瓜啦，哈密瓜啦，好，这拢都是瓜啦吼。属于这个吼，诶，贵爱就对啦。啊，但是咱若讲吼，要买啦，分未清楚啦。啊，头家这叫什么贵？吼，这叫什么贵？吼，农业部伫讲啦，咱较常看到吼，迄种芒啊型的吼，芒啊型迄个纹路，迄洋香瓜吼，啊，加着这个哈密瓜吼，虽然拢迄种吼，诶，芒啊迄个纹路啦。但是哦，哈密瓜吼，哈密瓜你来看伊个外形，小看咧长高型啦。好，小看咧椭圆形等等诶，好啊！你看伊个芒啊，吼，比较比较浪啦，较浪哈。啊，内面对切开吼，就是干嘛色的，吼，就是干嘛色。啊，食起来呢，啊，比较是讲较爽脆啦，吼，较脆就丢啦，啊，比较比较有汤啦，吼。甲着迄个外观，你看见圆圆迄种形的呀，啊，食起来嫩嫩啊，迄个芒啊形的呀，吼，洋香瓜都无同啦，吼，都无同啦，吼。如果讲迄个外观的一个差别。啊，好这个龟吼，叫这个名吼，讲要好这个名，一个学问啦。咱在讲这个哈密瓜啦，吼哈密龟啦，哈密龟这个蜜啊，吼哦，真甜蜜嘞，吼真甜蜜这个蜜吼，就是因为这个原产地新疆，好新疆这个哈密啊，所以才好这个名啦。啊，咱所讲这个芳龟啊，好梅龙啦，好梅龙龟啊。啊，梅龙龟又甲高雄的梅龙是无关系哦，哈，啊，就是因为早期哈，日本话哈，梅龙哦。

诶所发的音，吼、哦、比较较哇啊，顺便叫做吼梅龙龟啦，吼螃龟啊，啊迄、那个皮啊，吼、哦、较光，吼、哦、较光色，吼、哦、啊，敢那一个来啊形啦，吼啊内面底切龟啊，就是小浅浅啊青色，螃蛋啊螃蛋，而且那螃龟呢，食着甜的为了螃龟，哎、啊、来讲迄个螃龟啊来食落吼，食落敢那刺龟啊吼，真正无味无爽，就较无好食啦吼、哦。咱底讲。这个吼、哦，诶皮较光细吼，这个洋香瓜吼，这种洋香瓜，啊，佮有迄种吼有芒啊吼，芒啊纹的这个洋香瓜吼，啊，佮有一种吼螃蟹啊，啊，佮着哈密瓜吼，这种属于瓜就对啊啦，属于瓜类啦，因拢同一个口啊啦，吼，啊，但是较光皮这种洋香瓜佮着芒啊，这个洋香瓜吼，伊迄个内面底切开的肉迄个色啊，迄、那个色吼，因就经过足侪年吼品种的改良啦。啊，所以青色的吼，按青色到了吼，橄榄色的拢有啦。按外观吼，会当真紧来分辨吼。诶、欸，这搭对啥物龟吼，冬龟、石龟，唔是，咱咧讲这是吼，诶、欸，光皮洋香瓜，甲着芒啊，这个洋香瓜啦。无你讲冬龟、石龟，得来来，你讲冬瓜、西瓜、我傻瓜吼。哦，啊，所以咱咧讲迄有芒啊纹的这个吼，洋香瓜啊，甲着哈密瓜吼，你看拢有迄种安尼芒条迄个芒啊，迄个形啊。哦，芒啊，迄个纹路，但是呢，哈密瓜，哈密瓜的外观吼，诶，较长高，吼，椭圆形的，啊，伊迄个芒啊纹路吼，嘛比较较浓啦，啊，内面底切开吧吼，就是吼橄榄色的，吼，就是这个橄榄色，啊，所以呢，为了解决掉咱传统这个哈密瓜的品种老化一直减散去啦，花莲区农会吼改良厂这几年吼，又搁按这个宜兰引进着新的品种啦，今嘛搁一种龟啊啦。哦，诶，叫做吼卡密拉啦，卡密拉加点吼佩洛斯，诶、欸，啊，这两个名吼拢无贵啊啦，吼、哦、啊，这东西搁在引进新的一种品种吼，啊，透过着优化的技术，真成功和这点温室适应力真正好诶吼，这个卡密拉吼 哦, 哦，不只啊修行吼会成功啦，啊，一年讲两收啦，啊，量了渐渐会增产了对吼，啊，这诶一回哪讲安尼吼，你有看到啊？这什么龟吼？今嘛无讲叫做龟，叫卡密拉，卡密拉吼，啊，昨天时啊食食这个龟啦，吼，看什么龟，有甜有汤吼，安尼都好食啦，感谢朋友。

我来做一下产品广告介绍哈，咱这款葡萄糖胺啦，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哈，你看卖出门唔免麻烦人，爱来去倒落行来倒位。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咱的朋友啊，有诶讲一罐都感觉啊，哈啊，有诶讲第二罐会差足侪呢，当然有差咯。咱内面对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加有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并且咱这葡萄糖胺哦，无加无钠，无防腐剂，所以朋友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你那是苦啦、硬、啦、落楼梯、爬楼梯啊，拢足食啦嘞！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也感觉呢磕磕。朋友，你爱量咋？哦，葡萄糖胺金买来吃啊！真侪咱的朋友啊，今嘛拢在做保养，也嘛感谢给咱大家啊小白介绍哈、哦。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库鲁萨米一罐1800块啊。另外蔬菜阁加落去吃，这无同款，爱欠一个骨本，捞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这个蔬菜胶囊诶。液体钙好吞好吸收，里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增加咱钙质的吸收哦。钙有帮助维持骨骼甲喙齿正常发育甲健康，也嘛帮助肌肉甲着心脏正常的收缩，甲着神经的感应性。所以咱的朋友知影讲爱欠骨本，捞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输钙。一罐980块，无贵啦。一罐你当食你两个月份，即种美国原装进口。哦，朋友呐，有要注文哦，咱的蔬菜有要注文葡萄糖胺、苦露三明，电话23056924，23056924。无清楚、无了解所在，哦，秀清的电话则多多利用。感谢大家，感恩，西摩林，安祖西。

我来做一下产品公告介绍哈，咱这几项的脆食米啦，哦，芝麻核枣糕，咱的朋友吃了哈，过来做文嘞，像讲看电视无聊啦，加减啊淡散啦，哦，咱这个芝麻核枣糕，朋友弟兄来掏一包啊，请大家吃，吃了大家讲哎，足煞脆嘞，伊嘛要爱，伊也要爱啦哈，咱这个芝麻，乌麻黑芝麻，啊，还有这个核桃枸杞红枣蔓越莓。哦，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一包300块，哦，里面得十外袋。啊，这个元气糖啦，哦，靠，迄个松麻葵，有北极冬松红枣枸杞啊，哦，这一碗300块一包，里面得20几粒。啊，个喉糖，润喉生津止咳，有当话讲一个字，哦，甘一下这个喉糖，哦，酵素软喉糖，啊，这喉糖一包100块，哦，里面得30粒，这种单独包装。另外，咱这罐水来也高啦。哦，足侪水来哦，落去温那那孔呢，细泡会啊，慢慢熬煮，控好料就一丝仔啦。所以你看哦，真高刚啊，很珍贵，但是不贵。哦，咱的水来啊，个哦，除了讲水来啊，啊，个有这个百合啦、玉竹啦、沙松、茯苓啦、陈皮啦、麦门冬啦，哦，朋友冰箱一个保养。哦，卡一汤匙啊，啊，看边啊淋一下滚水，后边淋高淋薄在咱，啊是讲好卡一个啊，直接干都可以。冰下一个保养啦，哦，咱的水来也高，水里高，啊，这一罐400块，哦，朋友拿有要注文，收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来跟咱听众朋友吼，讲这个好啦，尤其讲吼，那啲好年出世的这个囡啦吼，尤其那早吼，好年出世早囡啦吼，伫某一寡所在吼，会向批评讲吼，诶，这是不祥，你知无？吼，啊，那啲查甫身上吼，诶，这是公营的，那差价济吼。你来跟朋友讲吼，伫传说当中，这个好女将军啦。听讲吼，伫古早时阵吼，有一位出世伫即个虎年即个吼，诶，查某将军、女将军，伊个性性格足坚强诶，个性足强诶啦。但是吼，伊足勇敢诶，而且伫战场上吼，伊足敖烧战诶啦。只要兵因啊吼，带兵出去吼，绝对是拍赢诶。所以伊在即个战场上吼，哦，敌人啊，全部拢被打败，逃走，逃一逃。算一算，所以这士兵吼、哦，拢非常的尊敬伊，也老百姓嘛足敬仰伊。就是因为安尼吼，去遭受到吼朝廷当中啊，吼、哦、遐有权势在大臣啊，就目空赤啦，就怨恨啊啦，吼、哦、因都胡白乱讲话啊啦，讲吼伊哦命伤硬啦，会去克主哦，用这种阴阳的名利吼、哦、来给陷害啦。啊！当皇帝听到了吼，就相信呢，伊就相信啦。啊，所以将这个虎女将军给流放到这个边疆。经过几年了后吼，敌军啊吼，就要来吼攻打侵入啊啦。啊，他朝廷就无人有法度吼来吼对抗啦。啊，所以这位虎女将军就国将叫到回来啦，紧了去战场受炮。人为受命啦，哦，当然啦，吼，打赢啦，哦，啊，国家吼，一旦讲吼得救啦，但是吼，虎女将军伊无愿意搁再入朝做官啦，伊选择讲要吼稳固在这个深山拿来，吼，要甲百姓吼共同生活就对啦，吼，后来吼，这人感念讲伊迄个德行，历史有得个拜，叫伊叫做吼虎女娘娘啦。讲到这虎甲条生肖吼，虎自古早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有一个权威、威权甲条勇气一个这个表达的方式。在古早社会当中吼，虎迄个形象吼，通常咱在什么所在看到呢？迄、那个旗啊，军旗，军旗有这个虎迄个形，啊，甲条符啊，保护迄个符啊，门神啊。啊，个就剑边顶冠啦，哦，这拢是表示当吼定耍护主，哦，威猛不屈。所以民间吼、哦、更加将这个虎，就是讲伊是一当咧保护者啦。囡仔那戴这个吼、哦、虎头帽啊，戴这个虎头的帽啊，穿这个虎鞋，就是讲一当求平安，囡仔一当大汉。一咱人信仰这个虎牙公吼。就是相信讲，哦，也当去打退遐邪气，啊，来保护庇佑吼，在老百姓。但是呢，当这个有这种表达吼，就是讲吼阳刚，甲着守护力量是落在女性的身上，哇，无同款啦，哦，来讲吼，真正很矛盾一个源头啦，未使落在女性的身上啦吼。虽然讲吼命硬啦，命硬这种的光环吼。就是有性别的一个吼迷信啦，所以伫这个父权主导古早时代啊，古早社会，那讲吼相好的查某吼，人就讲吼啊，这无好啦，不祥啦，吼、哦、这个意调，吼、哦、因为认为讲吼，伊迄个性格吼，这么坚强吼，啊个性这么强啊，吼、哦、这种的吼，较无容易吼顺从，较歹教啦，较歹控制啦，甚至吼。如讲一种诶啦，克夫克夫克主啦，哦，这种即个讲法，克东克西啦吼，所以在偏见吼，甲着迷信，其实拢是来自吼对女性力量一惊、恐慌、恐惧，因为当一个查某人，伊脑。

一种吼独立的意志，甲着主动的精神的时阵吼，人来讲啊，哎呦，伊那甲人无同款，异类，吼，啊，甲着这种的威胁啦。所以讲吼，好迄种迄个气概吼，那是讲伫个男性的身上，讲是公营啦，吼，啊，那伫个女性的身上吼，说变讲吼，命的受孽，这种恶毒的言语啦，真正差太济，太迷信嘞。所以吼，好年出世的这个早孕啊，吼，都伫个一寡吼所在，某一寡所在，甚至吼会向批评讲吼，这不祥啦，这唔那讲是名利的问题。更加是文化对着这个性别的角色，就种吼刻板的定义啦。啊，所以这个好女娘娘的团水吼，正都是对着这种吼偏见的反抗，甲着反转。伊是一位吼唔愿认输的一个查某，伊用一种吼更骨咯钢骨来换和平一个建树，就是因为命运而来受苦。可是呢，伊原来选择着要保护这些人，一个守护者啦。所以讲吼，这个宗教信仰当中吼，火灵甲着女神这个崇拜，在这个道教甲着民间信仰当中啊，火吼火唔是讲足派呢，唔是足派一个这个野兽呢，伊是一个灵有灵的一个兽，是神明吼，在坐在徛，还是讲是这个护法。哦，譬如讲道教信仰当中吼，别号青君啦，别号青君，以主驱邪镇煞，是八道神将之一，也嘛是民间信仰当中这个火牙公吼，火牙公吼，人讲伊是神皇，土地神的一个保障，守护着庙宇甲着地方的平安，所以伫这一挂山区甲着原乡吼信仰当中啊。更加出现到这个火女，还是说山神牛牛这种信仰的原型，或者所有这个女性的神，它带有这种冥兽之灵，守护着边疆这些山那，它来处罚到那些这样派人，来算大家宣导宣扬这些好事，所以成为地区百姓信仰一个中心。火女娘娘这个故事吼，就是这种吼女性神性，甲着火灵这个能量啊，所结合的一个概念、想法、感受啦。伊既然是人间受难的一个将军，也嘛是山神的化身嘞。哦，在这个世间行大，哦，只为了守住着那份正义，甲着真诚。哦，火女娘娘伊毋是灾星嘞，阴星嘞。伊是修业一个好呢，是深山的这个好呢。伫古早吼，好女哈有老好者吼啊，后人在话什么话？伊讲吼，你若惊我命硬呀，我都一身的这个钢骨吼，要来过一生。啊，你若相信讲我有迄个灵啊，我都会保护你一路平安啦。吼，这是古早好女吼。啊，老好了，即系孝廉的即系话啦，唔是恶毒的言语，而是吼、有宽阔了几千年的即个祝福，伊唔是讲要吼来征服着什么人呢？伊是依照家己的即个方式，徛在天地之间，守护着迄份吼向五界五会吼，却是永远未去有花去的女性之光啦。好、哦，甲朋友来讲到这个哦，传说当中的火女将军、火女娘娘。

我来做一个吼，咱产品广告介绍吼，这罐草根奶油，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的。你看咱这老朋友老主顾，长期拢用咱的草根奶油，啊，主要咱兜拢有伫个当顶当灶，有伫个煮食啦吼。咱这罐草根奶油呢，100%纯的，这种老长种的，伫个草根奶上新鲜的时阵，这种手工慢。用手工是较高工，但是较袂那个涂卡造成品质的影响。啊，这种是酒母啊榨，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你若讲要凉拌，这个油会当直接来使用，像讲沙米啦、沙青菜啦，烫个青菜油直接倒落去。咱沙这个青菜，朋友你知影无？爱有一撮仔油啊，增加营养的吸收。除了凉拌，要煎啦、煮啦、炒啦、煎啦，拢嘛可以。用草根奶油煮食造卡。较无油烟，啊，咱伫煮食人吼嘛，较袂一直吸油烟，对无吼？啊，煮好了吼，啊，另外要切啊，嘛较好整理，较袂黏贴贴、黏软软，这就是用好油。啊，最主要咱每一个朋友毛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草根奶油好啊，草根奶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即马市面上草根奶油足多。吼，啊，恁来去买着无顺的，啊是讲伊这个有透其他油、蓝其他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哈，所以朋友，感谢你信来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根奶油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元，一罐580元。啊，你那家规箱较俗哦，一箱里面得6罐，哈，2900元，并且拢两罐两罐用个礼盒装装好势，然后要上礼安尼关起来，哦，好看佮实用，无漏开的啦。朋友，若要注文单，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根奶油、老树橄榄油，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

我来做一个产品公开介绍哈，咱这几项的脆食味啦，哦，芝麻核枣糕，咱的朋友吃了哈，过来助文嘞，像讲看电视无聊啦，加减啊淡散啦，哦，咱这个芝麻核枣糕，朋友弟兄来掏一包啊，请大家吃，吃了大家讲哎，足爽脆嘞，伊嘛要爱，伊也要爱啦哈，咱这个芝麻欧姆啊，黑芝麻，啊，还有这个核桃枸杞红枣蔓越莓。哦，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一包300块，哦，里面得十外袋，啊，这个元气糖啦，哦，还有迄个松麻葵，有北极冬松红枣枸杞啊，哦，这一碗300块一包，里面得20几粒，啊，个喉糖，润喉生津止咳，有当话讲一个字，哦，甘一下这个喉糖，哦，酵素软喉糖，啊，这喉糖一包100块，哦，里面得30粒，这种单独包装，另外咱这罐水来也高啦。哦，足侪水来哦，落去温那那孔呢，细泡会啊慢慢熬煮，控好了就一丝乱尔啦。所以你看哦，真高刚啊，很珍贵，但是不贵。哦，咱的水来啊个哦，除了讲水来啊，啊个有这个百合啦、玉竹啦、沙松、茯苓啦、陈皮啦、麦门冬啦。哦，朋友冰箱一个保养，哦，卡一汤匙啊，啊，看边啊淋一粒滚水，哦，要淋高淋薄在咱，啊是讲好卡一个啊，直接干都可以。冰箱一个保养啦，哦，咱的水来啊高，水梨膏，啊，这一罐400块，哦，朋友呐，有要注文，收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非常的感谢朋友收听咱今日吼这六十分钟吼，茶余饭后茶余饭后的节目。时间关系，啊，咱都安排到这。那是有要注文产品哦，无清楚无了解所在，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感恩，谢莫玲按主席哈，来咱下一次再个讲些时间，空中再相会。秀清在这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

0: 这里是民本第一台12961千赫。
1: 妈，你的国民年金缴款单怎么到处放啊？
2: 哎呀，现在账单一堆，我有空再整理啦。
1: 你可以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啊。
2: 会不会很麻烦？
1: 很方便，除了用电话、书面或去劳保局各地办事处申请外，用手机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也可以申请哦。而且电子账单功能也升级了，收到后只要手机按一下账单上面的专属连结，或是到超商用手机显示账单条码刷一下就缴好咯。
2: 哦，一指就搞定，太方便了。
1: 对呀，环保又方便，账单不漏接，缴费更轻松。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结合多元智慧缴费方式，缴费便利又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阿美啊，今天你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1: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

0: 水家宝，乐主上方拢安心。以上是乐淡薄乐甘保险局广告。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民本广播公司1台1296000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5: 这是民本1台12960000，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牛肉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陈琳、赵美丁、陈水伊的《无情的火车》，还有《清明歌》，惊船的人。

0: 各位听众，咱今日哈要来介绍啥货呢？咱今日哈来介绍一个豆啊，叫做红地豆、红地豆啦。红地豆营养丰富哈，受有豆中之王的迄个称赞哈。伊主要讲哈，包括补充优质的迄个植物的蛋白哈、蛋白质，稳定血糖哈、降胆固醇那个健脾利息的。因为伊属于迄个淀粉类的迄个豆啊吼，容易取代部分的迄个白饭啦，当做主食了吼，减轻身体负担。安尼，咱等下吼再来介绍迄个红地豆的功效啦吼。咱即摆先休困一下，听歌。
1: 说来去，两首霓虹舞蹈。北斗三郎的流转，平行间的乡愁，还有春梦不了情。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救了千幸，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好，咱今麦哈，来继续介绍迄、红地豆哈，迄、主要的功效啦哈。好，咱今麦讲哈，红地豆的第一个功效哈，好做。补充有一个蛋白质的吼，因为红地豆吼，诶蛋白质吼，甲迄脂肪的含量伫个蛋类当中吼，是迄、真贵命啦吼。对一种素食的啦吼，啊是饮食族来讲吼，是足好的迄个蛋白质的来源吼。啊，伊会当提升迄个免疫力啦吼，维持肌肉量。吼，好，啊恁这么讲吼，伊的第二个好处啦吼，第二个功效啦。就是稳定血糖吼，啊个降迄个胆固醇，因为含有丰富的迄个水溶性的膳食纤维了吼，一定减缓迄个糖类迄个吸收了。

吼，一旦防止饭后的迄个血糖的迄个快速的上升。啊，除此以外哈，高纤维哈，因减少迄个肠道对于迄种脂肪的吸收啦，吼，一旦降低体内迄个胆固醇。好，今麦讲第三个好处啦吼，迄是中医的观点啦，都健脾化食啦。第一中医来底哈，黄帝道有个北有个清热哈，这个北扁豆白扁豆哈，那用第一清胃这健胃脾哈，健脾胃哈，有帮助。对中脾胃虚弱了哈，食欲不振，还是体内哈水分代谢歹哈，代谢不良哈，引起的迄、那个身体一种浮肿了哈，浮肿哈。啊，个妇女的白带哈，伤济哈，拢有真好的调理作用啊。好，那用第四个好处哈，一旦五红冰血，因为伊含有丰富的铁啊、啊个锌呢，这些元素哈，所以讲对种润肺养胃了哈，有帮助。一旦五红哈，扩铁性的迄个冰血，是应用足均衡的迄个天然的食材啦哈。好。啊呢，那今麦吼，个休困一个听歌，说来去，咱要听的是国语歌吼，龙祖儿流沙。

各位听众，咱今麦吼来继续来介绍迄个红地岛吼，咱今麦要介绍啥呢？介绍注意事项啊，注意的事项啊，个禁忌啦吼。虽然红地岛吼营养价值高，但是不是讲每一个人吼拢适合讲大量来食用啦吼。第一点吼，有几辈人啊特别注意吼，爱个清脆。红地豆吼是高钾高磷的食物吼，有机功能歹的吼，应该避免摄取伤济啦。好，第二点吼，痛风发作的时阵吼，上好是避免来食用，因为红地豆是属于吼属于迄个中普林的食物啦吼。痛风急性发作的时阵吼，爱暂时吼来停止迄个食用，平常时咧摄取嘛爱适量吼。好，咱今麦讲第三点吼，消化不良吼，容易引起了，因为红地豆的纤维吼是较嫩了吼，啊，伊个外壳迄个膜吼较歹消化，胃肠较歹的吼，啊是

红地豆哈，含有天然的迄个植物磷脂素哈，这个成分。啊，那猪脖心哈，你个家人哈，可能引起迄个恶心啦哈，而且呕吐起来迄个啊，等于哈无爽快迄个症状啦哈。好，安尼今日哈，对红地豆的介绍哈，各家做一个看展，咱继续来听歌。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有称呼。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哎。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阿美啊，今天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4: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4: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哦，最近真不顺，出来帮还够多，今天又感觉头痛发烧，要来找师傅顺顺的了。
9: 啊，是不是又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8: 你哪知？
9: 哎呦，是天高热啦，就说过积水爱倒，不会生蚊引起天高热。
8: 哈，这么严重哦？
9: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赶快电话1922。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广播公司一台12960000赫，二台855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们有所改进和成长。
12: 这是民本电台一台12960000赫，请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提供娱乐，保障元气。欢迎收听易安主持《元气保障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听众朋友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伊安排带咱听众朋友来讲天气，但是今麦来找无资料，稍等一下哈。好，不要紧，不要紧。哎，天气吼，今仔日啦，受到什么影响啊？受到吼，这个风台的影响啦，也有看到风台哦，风台啊，第六号的风台，讲吼，不会直接，不会直接影响咱台湾，但是呢，伊哎，即马已经直接冲去到迄、那个哎，奥克纳瓦琉球，直接冲起来啦，所以咱家无直接的影响，但是啊，嘛是会有诶外围环流影响，所以今天的天气是较无稳定，比较不稳定，比较不稳定啦，齁。啊，因为啊，天气无稳定，所以呢，啊，今天好真歹，来穿衫哦。今天有较凉凉，较凉凉的天气，感觉齁，较舒服啊。啊，就这人讲，哦，今天感觉到舒服多了，真的是很舒服，舒服多了啦，齁。但是呢，这个漳州日哦，顶礼拜、规礼拜的好天气哈，爱注意一下哦。气象专家讲哦，今日啊是六月初一啦，齁，六月第一天，六月份的第一天。啊，那讲到古日哦，今日十六啊，涨十五哦，涨月牛嘛真圆呀哦，因为好天气较看会到月牛啊，好天气就要结束啊哦。气象专家讲吼，根据着吼一寡天气资料啦，第六号的风台吼叫做强密的外围的环流啊，影响咱台湾。今仔日吼，一个雾吼，有一寡水汽入来，所以沿方面的北部、东北部呢，短暂的落雨吼，中昼过了后山区呢，马上开始落雨，在北部这边啦，北部这边则气温小可下降吼，明仔载吼，各地一个恢复吼，真少热天气哦。日时安尼拢有好天啦，落雨的机会吼，各降低啊。各地呢拢有较少热，山区呢是啊短暂的阵雨吼。啊，今仔日呢差不多30度左右，感觉上不错啦吼，感觉上凉凉的，舒服舒服。中南部吼22度到36度，36度哦。啊，这个36度都算真烧热啊！拜三拜四诶，啊，随着这个第六号的风台啊，刷离开啊，西南这个西南季风哈，都礼拜咱这边啦哈，受到这个风向哈，风的影响哈，台湾各地呢开始一个变作是烧热的天气形态，但是吼，无讲真稳定哦，容易出现对流的这个发电啊，就是容易啊，下到时阵呢，因为呢下早就足烧热，中昼呢热对流的关系呢，落一个啊吼阵雨阵雨，季风吼，这个西南季风啊入来哦，咱家呢。对啊，较容易落迄对流的雨，对流雨啊。啊，拜五到后礼拜三，拜五到后礼拜三啊，即个拜五到后礼拜三啊，一个有啊第五波的梅雨的即、这个形成会挖进台湾啊，所以是即个拜五到后礼拜三。啊，天气无讲介稳定，这是在咱台湾这边哦。啊，这个经过咧提醒啊，就是讲今仔日啦天气较无稳定，明仔载后日开始吼、哦，明仔载拜二、拜三、拜四天气拢未歹，拜五开始都要个注意的啦吼、哦，拜五到后日拜三都要个注意，一个有开始有落。

好的机会啊！哦，啊，这两天啊，那是要去日本哦，啊，日本的南部这边啊，亲像啊，九州四国啊，哦，这样呢都爱较注意，因为呢，迄、那个风台伊的方向哦，伊行的方向都、就是按哦，日本的九州四国呀冲过去。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元气宝充站节目。听众朋友，咱今嘛吼，迄电风啊，电风甲以前的电风，你有感觉无？生作无啥相共款啊！今嘛人吼出的新的电风叫做循环扇，循环扇。啊，这个、循环扇呢？哎，循环的迄种的电风啦，甲咱吼以前的咱在用的电风无共款，都位无共款。都微博赶快呢，哎，这吼、哦，就是讲呢，咱以前用的电风啦，吼，主要呢，就是直接吹，直接吹就会凉啦。啊，即卖用的这循环扇呢，伊啊，主要的功能啊，是要带动着一个带动着室内的空气，可以对流，会当流通，吼、哦。所以呢，伊迄有诶，特殊的风叶啊，的角度，啊，搁有哦，伊特殊的迄个坎的迄个挂，吼、哦，叫做风罩。诶，设计将风哦集中，而且呢真稳定，一个真强哦哦，安尼大家气流安大家安尼吹出去，所以吼、哦、循环扇伊个风会吹较远，爱讲哦，安尼讲会较凉，效率会较好哦。所以今嘛呢循环扇哈，恭、哦、喜呢空气推手。就是讲，伊会将个规间的空气拢可以带动着，吼。尤其是咱若是开冷气的时阵，开冷气的时阵哦，迄冷风哦，伊会帮助将迄冷风可以快速的扩散出去，达到快速的降温，达到规个空间呢，拢有法度吹着，有法度降温，吼。啊，这循环扇，吼，若是讲寒天哦，配合着。你开个暖气，吼，卖吼，规个空气诶，搁较焦温哦，得着烧气，啊，规个空间，吼，对，足紧诶，对，安尼温暖起来，吼，所以循环扇，吼，会当吹啊，烧风，吼，就是讲会当吹冷气啊，啊嘛会当吹烧气，啊。啊，唔免开真强，伊就会互你感觉好舒服。你要滴诶迄个温度，伊就会自然会达到。啊，这种诶情形就互你呢，会当较心电。啊，讲着心电，就爱讲今仔日是个六月初一咯，六月初一开始有热天诶电钱啊。但你依然甲大听众朋友讲，热天诶电钱啊，就是比平常时啊较悬。啊，今年哦，因为有小可调整。干呐吼，比往年啊有搁较悬一点点嘛，吼、哦。啊，咱过来讲着循环扇，循环扇的运用吼，买当用的哦，除湿机甲空气清净机来配合。陈宇讲，梅雨的季节啦，啊是吼、哦，寒天衫吼、哦。拍卡袂打，你只要伫吼除湿机边啊，佮加一台循环扇，都会当加速吼湿气哦，可以散开，和衫呢较紧打，啊嘛比较无容易哦，产生着个臭扑味吼，啊配合着空气清净机吼，同款的道理啦，啊就是讲会加速吼，提升着吼这空气的净化的品质，啊所以听起来。这循环扇吼，敢那敢那未歹呢，未歹啦。所以你得买迄个电风的时阵，你也当考虑看卖呀。啊，这个循环扇吼，一坑的位置放的位置好嘛，有讲究吼。循环扇一般吼、哦、是袂讲真大，啊你来看哦，迄、那个循环扇哦，伊个盖的迄个挂吼，迄、哦那个挂哦，伊个设计吼，甲一般的电风无同款吼，啊伊这主要就是要带动着吼、哦、空气的流通吼、哦，啊那是讲吼、哦，咱知影吼、哦，烧的空气会向顶面吼。哦啊，冷的空气较重，伊会落落来，吼、哦、啊，所以咱这个循环扇，那配合着冷气来使用，吼、哦，你也建议哦，都、就是爱这个循环扇，吼、哦，第一放咧，哦，冷气降一边的出风口的下面，吼、哦，安尼呢，会当将冷风，吼、哦，可以送到对面的迄个壁，啊，对面迄个壁，佮个将冷风反射过来，带动着。规个空间，规个厝内诶，冷冽诶空气诶循环，哦，这是啊，这个
就是循环扇啊，循环的迄个电风吼，伊个坑的位置啊，哦啊，咱吼、哦，你那是咧循环扇吼、哦，你啊会当在坑的吼、哦，这个就是啊，对角，对角迄个角啊，角啊，唔免直接吼，坑在你的面头前，对角坑在面，坑在面头前来吹吼、哦，还是以前的电风的设计啊，啊，即马循环扇啊，伊个设计哈，就是吼，在迄风吹个规个空间，所以你循环扇你会在放个较远个所在吼，啊，运用着气流诶，即个方向哦，将迄、那个气温看是要在降低，还是要在伊提升啊、哦？这個、循环扇哦，你卖看一台细细台啊，但是伊个功能诶是愈来愈进化哦，伊个啊真侪标榜吼，真侪讲诶，这循环扇哦，就是要省电、要安静哦，一直到我智慧功能哦，提升着哦，比过去诶搁较好诶。搁较好诶，即个省电啊，啊个搁较好诶，迄个量诶挺多吼。啊，即些嘛，即个智慧型诶循环扇吼，即、這个有哦遥控器，啊个有定时功能啊。所以恁即摆呢是讲哦，要去买电风啊，你也当考虑循环扇啊，循环扇啊是讲啊，咱都诶习惯啊，习惯吼用诶电风旧诶吹，啊个有旧诶电风嘛是啊个会当用啦。啊，循环扇即卖嘛无贵，无贵啊，差不多一台哈、啊，两千外块到三千块。啊，你卖看伊安尼细细台哦，我试看卖啊，哦，你也当来试看卖啊，哦，那是感觉吼、哦，这个未歹哦，至少你嘛了解讲循环扇伊的功效啦，吼、哦。啊，你感觉未歹呢，你都会当用循环扇啊，循环扇都是循环电风扇。

0: 到头来，讲话看什么人较精彩，头奖的无一定赏金牌。头一名要来请凤凰公司的董事长兼八都大学的老教授老凤赛先生请。
1: 手捧茶杯讲好话，新娘美貌又贤惠，洞房花烛春风吹，两人的家免搭配。
0: 刷落去，请来山新书牛头家啊，请。
2: 嘿嘿嘿，甜茶甜真好吃，新娘福气都好命，阴暗战场都爱拼，大炮都比吃会赢。
0: 我再刷落去，请山顶的乌狗兄，姓乌名百肥，乌白肥先生请。
3: 甜茶茶后有黄金，放香杯有原因。新娘新郎若无小心，这杯甜茶，替我唔免哦。

0: 吴世典所唱的歌《喜酒甜茶》。
1: 咱六月份的健康工作，六月份的健康工作是六月十一号、六月十一号拜四下晡的两点，下晡的两点拢固定的啦。咱即摆要讲什么主题啊？即摆的主题即嘛真难得了哦，要来讲大肠保健与肛门疾病，大肠的保健噶。肛门的疾病，肛门的疾病一般就是痔疮啦，大肠癌真可怕呢。大肠癌在咱台湾哦，十大癌症死亡的人数定定排在头前啦。

大肠来生癌细胞，这是最可怕的代志。平常时咱都要保健，啊，唔通让癌细胞在大肠即大家成长啊！咱邀请的是生恒病院的大肠直肠外科的医生，大肠直肠外科方彦博医生。医生吼、半工来带咱演讲，演讲大肠的保健甲肛门的疾病。你伫外口吼，真无容易吼，听会到吼，即种的免费的医生来演讲，听众朋友，你会当来听，学着知识都是你的，知识你家己用，你买当分享给你的亲戚朋友，这真难得啦。你若要去看资料吼，看个目睭花啊，不一定看有医生来带咱讲，来带咱分享，因所知影。专业的知识，打电话报名2307-28552307-28552307-2855，你按了部电话。6月11号拜四下晡两点啦。听众朋友踊跃啦，提出甲医生哦询问，听演讲，真假的知识都是你的。听众朋友，演都正好，大胆讲啊！今仔日开始吼，咱有热天的电钱啦，这个资料顶面是安尼讲吼，因为咱去年十月咱的台电啊，曾经都有将咱的用的电钱都有起价啦所以今年热天的电钱都比往年搁较悬，因为伊的基本就是这个。去年十月都起过啊，114年诶，去年十月都起过啊啦，所以讲吼，今年诶热天诶电哦，热天诶夏日电费较贵咱若是讲吼，咱都是用电较侪吼，咱比如讲咱厝诶人较侪啊，当然用电就较侪啊，啊是讲啊，咱都住伫社区大楼啊吼，公共的电那是各用的夏日电费吼，啊，各有啊大楼因为电表电线较粗，电表大楼的电嘛较贵一点嘛，所以爱知影省电啦。那是喺公用设施啊用电较大，你就考虑考虑一下，考虑你会当去问一下台电有一种驻商时间电价，有一种什么表灯时间电价啊，甲台电来询问一下，不一定呢会当省一寡电钱啊，无吼你热天啊电钱真正一般的人拢是增加啦，因为咱热天啊佫会开冷气啊。冷气那是讲咱迄个用诶变频诶，都免啊开来开去吼。伊按顶礼拜嘛，大人讲，你那是要离开吼，一点钟久以来吼，你得温度调悬。啊，那是预期讲按两点钟久，你就得关开吼。啊，你个较省电呐。

0: 风水下唱的歌，那么爱你要爱上。
1: 伊安等下过来做广告，广告拢爱做啦哈。啊，不过呢，咱节目进行嘛，该重要啊。有一名六十岁的先生哦，伊的正脚吼，正脚的脚巴吼，遐呢震起来。不是脚巴，应该是讲吼，这个就是。应该讲那个脚盘啦，反正就是规只脚啦，规只脚啦吼，规只脚，规个拢震起来，震起来啦。啊，因为以前有痛风，所以呢，伊家己去买止痛药来吃。原本哩以为讲哦，止痛药吃两三天就会改善啊咧，但是规礼拜吼无改善，而且搁震甲搁较严重，痛搁较严重。后来伊个甘愿去看医生啊，佮知影讲哦，原来是吼伊个胸腔开胸口啊发炎嘛，变作蜂窝性组织炎。好、哦，这种的哦，得真正有人头疼啊。这有诶吼、哦、蜂窝性组织炎吼、哦，讲爱大医，爱用抗生素哦，啊个诶当啊诶即、这个治疗会好诶，好、哦。这个先生吼，伊咧吼是蜂窝性组织炎，但是伊家己在动作是痛风啊。这痛风甲蜂窝性组织炎哦，啊，在人诶诶医生讲诶哦，这应该眼看这应该是，这加医科医生讲诶啦吼、哦。医生讲咧，蜂窝性组织炎甲痛风有当时啊吼，这无好分辨吼、哦，这诊断可能嘛会误诊、会错误吼。痛风主要是尿酸代谢异常，造成结晶吼、哦，而且结晶呢，累积的关节吼，造成啊关节遐发炎。咱身躯内底尿酸啊，形成伤过侪，还是白血代谢伤少吼，血液内底尿酸的浓度提悬吼，这叫做。高尿酸血症啊，尿酸啊，伊会结晶啊，结晶嘅物件都会累积在关节吼，啊是软组织，甚至的油脂，在结晶嘅物件吼，会比啊免疫系统啊，在动作时候外来物件啊，都会吼引发着发炎嘅反应啊，造成呢，迄个所在都会红、肿、裂、疼啊。大多数是出现的吼，这个这个卡，好大头蜈蚣家啦，哦，这个、大头蜈蚣的地这个关节这个所在吼，啊，个有脚巴，吼脚踝，吼，啊，个有脚头乌，吼手巴，吼手骨头啊，嘛有可能啊，痛风底下啊来痛起来啊，啊痛风诶，有统计讲男性比女性较侪啦，哦9:1，但女性嘛有哦，吼、哦，停经以后诶女性啦，大

口的人啦，吼，有痛风病史的人，嘛拢是咧痛风哦发作的风险群啦，吼。啊，这个因为哦，这痛风这吼，加就是身躯的代谢有关系，所以呢，有家族啊病史的，啊是讲吼，这饮食吼爱食迄种高嘌呤的物件，爱啉酒的人比较拢比较比较有啊痛风的机会啊，啊那反复一直发。做啊，造成个慢性个痛风、焦虑症，啊是呢，已经造成个关节的破坏，安尼吼，这真正系真痛啦，真痛哦。长期吼，这血液内底尿酸的数值伤过悬吼，个会啊增加着慢性腰椎病的风险啊。啊，那是啊，蜂窝性组织炎呢，这是细菌感染所引起的皮肤啊，啊，个有啊皮肤下面的组织。急性的发炎哦，啊，这个蜂窝性组织炎啊，这细菌哦，它就是链球菌啊，而且啊，黄金色葡萄球菌啊，这是这个细菌主要较侪的两种哈。啊，等然后咱的皮肤啊，那有伤口啦。鼻腔啦，啊是讲吼有蚊啊叮到啊吼，香港卡破皮啊叮叮，就是有伤口的意思啊，啊这细菌吼都会吼趁这个时阵啊，进入到咱皮肤下层的正皮啊真皮层，啊是皮肤骨卡内底的内皮组织、皮下组织吼，细菌走入到吼皮肤的内底，就是走入到吼。肌肉走入到组织内底啊，咱的皮肤哦是咱从外口一层真重要的保护啦，啊都有破坑，所以都细菌都有所在通入去啊。哦，当这个时阵啊，细菌入去啊，咱免疫系统伊就会启动哦，啊就会出现着红疹裂痛，在发炎的反应，发炎的表现哈，那是发炎的表现呢，佮吸引佮较侪免疫细胞伫遮哈，啊造成了组织吼都会有这个肿起来哈，啊是讲有老疼，因为哦有伤口啊，所以流汤啊，你都看会到啊啦，吼。那是讲啊，这个感染无被控制，细菌继续成长，啊，这细菌就走入去啊，搁较入去来到筋膜，哦，搁较入去诶，来到咧身躯搁较内底层啊。这个时阵就是发炎啊、胃寒这些症状啊，甚至啊引发着败血症，因为细菌啊走入去到血液内底，哦。白血症啦，哦，啊，对糖尿病啦，啊，是呢，免疫功能较无好的人，吼，这是哦，真容易恶化，而且细菌感染，吼，蜂窝性组织炎是细菌感染啦，吼，主要都是爱病菌，吼，细菌啊，进入到身躯内底，引发急性的发炎，啊，那痛风是代谢异常，吼，是呢，结晶哈，痛风的尿酸结晶啊，在这个关节这个部位哈，啊，痛风主要哈是单一个关节哦，较侪啊，那是蜂窝性组织炎呢，会进入到筋骨的规个关节，甚至讲哦，各向身躯的各卡内层的组织入去啊，啊，演变作哈，规个拢哈，规地规个。这大范围的红疹裂痛哦，啊，这治疗呢需要用抗生素啊，啊，个呢都这个治疗呢爱开介济时间哦，啊，一定爱用抗生素甲治疗会起来啦，哦，即嘛这两种的发炎吼，医生讲哦，有当时啊呢，真正嘛无容易来分辨，因为有诶空嘴哦，真细空，咱目睭无一定看会出来，但是呢，迄空嘴。都是有哦，都是有啦哦，尤其是咱的长辈哦，长辈呢是讲本身哦体质较差，免疫功能较差哦，哎，你来看哦，有当时卡会肿起来，挂嘴起来啊，你来台风有烧烧，一道爱较注意，所以我那无烧烧，啊，佫有可能是水肿，啊，那是有烧烧肿，啊，佫话会疼。这吼爱注意啊，看是不是哦，已经有发炎的情形哦。如果那无痛风的病史啊，可能都是哦这种的发炎，哈、哦、发炎蜂窝性组织炎，嘛算是哦真普遍的啦。啊，蜂窝性组织炎一般哦，医生会安排住院治疗哦，较较稳。

0: 9600赫。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风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风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听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6: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诶，烟油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诶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8: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7: 免烦恼，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8: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法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人生有种种挑战，有时阵一个无注意就落在谷底，终生只在一念之间。仁安基金会韩书庆中午，予艰苦人一个温暖，牵伊行出来。捐一份600块平安包，内底有洗浴用品，阁有过节会食的肉粽。仁安专线：02-2836-1600，02-2836-1600。

咱来讲油鸭，伊的本名叫做林立宏，台北人，台北三重埔的人，1952年出世的，都是民国42年出，42年次，20岁时阵吼去参加歌唱比赛，得冠军，就去吼雷虎唱片、雷虎唱片做歌星，迄阵诶10岁都算是童星，囡仔歌星啦。哎，足够唱歌诶！伫1964年诶时阵，迄阵伊就11岁啊，伊就发表第一张诶台语诶唱片。后来迄雷虎唱片公司咯，股东诶出来家己做啦，成立五虎唱片、五虎唱片。油鸭迄阵也是啊，雷虎唱片台主哦，就是上主要的歌星啊。伊唱的歌就是一首《予无良心的人》，就予伊唱红起来。啊，有人在讲哦，《予无良心的人》就是这间公司头家因冤家啦，就写这首《予无良心的人》。后来油鸭慢慢啊，就去唱歌。伊在16岁迄阵啊，高中一年的时阵吼，开始去饭店唱歌啦。啊嘛有去电视。唱歌，伊迄阵啊，也嘛真牛呢。唱外国歌、西洋歌曲，有一摆在唱歌，刘家昌台欣赏邀请伊做伊的徒弟，参加刘家昌迄阵啊的唱片公司海山唱片公司。后来呢，伊在海山唱片公司出一首歌、一张唱片啊，和伊咧红甲国外去，红甲香港、东南亚。迄首歌就是《往事只能回味》。往事只能回味是国语歌，这首歌就是刘家昌所做的。1973年哦，就是民国62年啊，迄阵啊，尤雅嘛，甲20岁，伊就甲邓丽君同期的去日本发展。

俺妈发行两张的日文的专辑。1980年的时阵哦，伊结婚啦，就刷去美国住。后来伊离婚了，佮倒来台湾。1984年，佮甲刘家昌啊，佮来作，佮来出唱片。啊，迄阵啊，佮出来唱歌，有一首歌嘛，互伊佮再度佮红起来，就是《单无人》，《单无人》。后来伊就开始伫世界各地咯表演，嘛发行国语的唱片。所以呢。有啊，会呢唱国语歌，买呢唱台语歌，就讲成熟化，讲唱片公司，嘛是囡仔时阵就出来唱歌，啊囡仔时阵唱主要是台语歌、英语歌，慢慢啦国语歌起来被重视了后，就专唱国语歌，应该甲成熟化的背景哈真类似。啊有啊，按类好按五好唱片。出来，迄个时阵吼，介港籍的童星还是少女歌星，包括尤君、尤芳、尤美、尤清、尤丽、尤华、尤清啊，啊个尤平、尤平啊，就是成熟化啦。尤雅在1960年啊，就是伊个囡仔时阵唱歌，大多数唱台语歌，像像尤雅的阿哥哥、好无良心的人、难忘的爱人、日落西山。单无人甲伊个老师刘家昌来合作咧，伊就唱国语歌曲为主，还是往事只能回味，啊，就予伊搁一摆的唱红。除了伊个往事只能回味以外，伊个国语歌歌有啊，我找到自己，有我就有你，小雨轻烟，啊，个为什么春天要迟到？未曾留下地址，彩云飞啊，心有千千结，烟水寒。爱在飞扬，叮叮，伊先唱出来好听，有个人就缀咧个重唱，定唱啊。有啊，伊嘛有演过电视，嘛有主持过电视，嘛有演过电影。咱即马过来安排有啊所唱的歌，往事只能回味。

听众朋友，依安所介绍的产品，你唔免惊惊，因为啊，依安介绍的产品哦，这拢是经过啊，咱公司啊，个依安啊，拢有试过啊，咱的产品拢是啊，当予咱健康的保养的，咱的产品啊，听众朋友知影有。葡萄糖胺，葡萄糖胺啊，是增加着咱软骨啊营养的营养素。咱的身躯哦，本身会制造葡萄糖胺，但是啊，咱的身躯哦，代谢流失唔掉的葡萄糖胺哦，足侪。咱在活动的时阵哦，葡萄糖胺都一直在流失，所以讲咱用补充的，真侪的朋友哦，以前啊有。加一注意迄种的葡萄糖胺，咱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的，无假无钠，咱是有粒巴的，有粒巴的哦，都免放防腐剂啊。所以哦，咱但放心，而且哦，咱的葡萄糖胺啊是复方的，内底啊个有哦胶原蛋白，啊个软骨素，这拢是对咱的软骨啊有足好帮助的。真侪听众朋友哦，食咱的葡萄糖胺哦，欢迎讲。未歹哦，真正未歹哦。咱的葡萄糖胺啊，一罐是1800块啦，会当食一个月。啊，那是讲咱食保养的，会当食更加久哦。一安的服务电话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一安来做广告，听众朋友啊，抹面的产品真济哦，但是咱那是要安尼瓶瓶罐罐，你买未完。珍珠霜。真古早，甲即马是咱上传统、上灵动的物件。伊按即马来介绍一罐面霜，这是珍珠霜。听众朋友参考看卖啊！伊按所介绍的这款的珍珠霜，内底有珍珠粉、芦荟萃取、玻尿酸、水解胶原、维生素 C 等等的成分。每天你得洗面刷，抹一点啊，轻轻啊按摩你的面，可以胶纹会当。预防咱的面皮肤打鼻，会当让咱的面的皮肤滋润、柔嫩、嫩白、锁水，维持着皮肤的弹性，还佫会当淡化皱纹，幼幼的撩纹愈来愈浅。抹面的产品真侪款，若是听众朋友有需要对抗肌肤的老化，伊按即马介绍的这款的珍珠霜。珍珠霜，请参考看卖啊！一罐1800块，1800块。珍珠霜，珍珠霜哦。伊安的服务电话2307-2855，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

0: 歌是文夏所唱的伦敦的梅花姑娘。
1: 真侪听众朋友想要知影 EPA 甲 DHA 是啥物物件 ？EPA 甲 DHA 拢是啊 ，Omega 三多元不饱和脂肪酸内底的成分。DHA 甲 EPA 的代谢物对咱的神经会当达到保护的作用。EPA 哦，对啊，咱身躯的循环甲筋束的帮助更加大。一般来讲啊，阿法亚麻酸会当在咱身躯的肝脏转化作 EPA， 然后呢，再个转化作 DHA， 但是转化的效率无好，所以直接按食物内底来摄取 EPA 甲 DHA， 来增加咱身躯内底多元不饱和脂肪酸效率更加好。EPA 的功效甲 DHA 小可无同款。但是呢，两个配合起来，对咱的身体是足好的帮助。EPA 的功效，第一个就是精神管理甲忧郁的改善。有真侪研究发现，忧郁症的患者身躯内底 EPA 含量较低。有一项的研究针对着忧郁症的患者，另外可以补充 EPA， 持续十二礼拜，结果改善着忧郁、焦虑、困眠、疲劳。甲自杀这方面拢有真好的效果，而且无出现副作用。另外，重度忧郁症的患者，除了接受了原本的药物治疗，那时候搁再配合着 EPA 的摄取，安尼哦，得到真好的改善。啊，在动物的研究嘛，发现 EPA 参与着调控多巴胺甲血清素的。路径多巴胺跟血清素哦，控制咱的情绪，所以吼、哦，当啊 EPA 欠缺的时阵啊，比较容易造成哦注意力啊是情绪啊调节异常啊，那是补充有够吼、哦，注意力跟情绪这方面较袂出现异常。第二 EPA 的功效是改善心血管疾病，专家的研究来底哦。针对着第二型的糖尿病的患者，因为因是哦心血管疾病的高风险的族群啊，所以因啊补充高剂量的 EPA， 结果发现因的动脉硬化的指数降低，表示讲补充 EPA 哦，会帮助预防第二型的糖尿病患者心血管的并发症，而且还可以讲啊对抗啊动脉硬化，这种是有实验过。第三个 EPA 的效果就是帮助吼 ADHD 情绪管理 ，ADHD 就是咯注意力欠缺的多重障碍、注意力不集中的竞争。

发炎的反应。Omega 3脂肪酸已经被真侪研究证实讲对啊，改善过敏啊、气喘啊拢有帮助啦，因为有效哦，和咱身躯内底发炎的状况哦降低。啊，临床研究嘛，针对着过敏高风险的囡仔、婴儿，每天给因补充鱼油，结果发现哦，因对尘螨的过敏反应有明显的降低哦。另外，有一项研究是针对着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患者啦，啊，每天给因补充哦 EPA 甲 DHA， 发现因呢整个关节活动呢拢有改善啊，这嘛是有研究过。第五个 EPA 的功效就是帮助调控血糖。EPA 和 DHA 都是 Omega 3脂肪酸里面的成分， Omega 3脂肪酸可以改善胰岛素的抗性，帮助血糖的控制。研究发现哦，因为哦吃高脂肪的饮食啊，来大口的动物分别给因高质量的 EPA 和高质量的 DHA 的饮食，结果呢真明显的改善到高血糖和胰岛素功能，并且改善肠仔的细菌的形态。啊，嘛有另外一组的研究吼，是针对动物的研究啦，讲吼，给因高质量的 EPA 会当维持正常的葡萄糖的代谢。什么食物含有着丰富的 EPA 呢？目前所知影的吼是鱼啊，像啊鲑鱼、青鱼、金枪鱼、飞鱼、沙丁鱼、鱼肉里面有鱼油，那些鱼油都有 Omega 3脂肪酸，都有 EPA。 卫生福利部饮食的建议啊，鱼油啊是一般的食品原料啦，啊每天哦摄取两公斤以下就会因的啊，这是啊 EPA 哦。啊，那 DHA 介绍一下， DHA 也是 Omega 3多元不饱和脂肪酸里面的一个成分。 DHA 哦，第一时间哦，大脑精子里面含量特别高，尤其是哦 DHA 参与着时间哦细胞传导光信号，所以呢 DHA 啊，第一时间这方面哦特别的重要。 DHA 对红衣啊大脑的生长甲功能的发育嘛是非常的重要哦。咱大人大脑功能嘛是有需要 DHA 比其他的脂肪酸啊更加优先被大脑来吸收，所以研究发现儿童的饮食里面那是有 DHA， 讲的提升着因的学习的能力。大脑里面的 DHA来减少，不管是大人还是囡仔啦，认知的功能都会下降。参像哦，迄阿兹海默症的发生，甲 DHA 嘛有关系。DHA 的功效，第一个就是儿童健康发展有帮助。有真侪研究证实了，有新的妇龄人 ，Omega 3脂肪酸的摄取哦，对婴儿出生的体重、时间啦、时间啦、认知发育啊、健康哦，拢有影响着。啊，有一个研究，红婴仔出世到六个月之间，每天拢在补充哦250毫克的 DHA， 加60毫克的 EPA 鱼油，安尼呢，后摆哦的污染的表现明显较好。所以讲哦，这 DHA 对婴儿啊污染这方面的发展啊有帮助。第二个哦 ，DHA 呢改善心血管疾病。DHA 算是 Omega 3脂肪酸的一种，真侪研究指出 Omega 3脂肪酸含量较高的饮食习惯，对哦，心脏有较好的帮助。另外一个研究哦，发现较大口的人补充 DHA 吼，会当提悬着高密度的胆固醇，会当降低啊三酸甘油脂，会当改善的血压。第三个啊 ，DHA 的好处是啊，减少发炎的反应。Omega 3脂肪酸的摄取对改善咱身躯的发炎反应是有帮助的。有一寡研究发现 ，Omega 3哦，会呢改善类风湿性关节炎患者发炎的情形啊，并且呢帮助患者减少止痛药啊的使用。另外一项研究针对着早产的红婴啊，那是讲妈妈补充 DHA 的饮食，啊，然后改用母奶来饲红婴啊，安尼红婴啊气管、细胞，甚至吼鼻啊过敏，啊是目睭的结膜过敏的竞争，会有真明显的降低。第四个
DHA 的功用是

以红阿兹海默症、痴呆跟认知功能退化。经济研究结果发现，轻度的认知障碍人使用的 Omega 3脂肪酸可以改善部分的认知功能，包括注意力，包括处理的速度和记忆。每天若补充2公斤的 DHA 哦，对开始出现轻度认知障碍的患者有真明显的帮助。 DHA 和 EDA 啊，现在这种的这鱼油的配方哦，足侪啦，足侪。某每一间公司啊，用的原料啊，佮有迄比例无同款啊。啊，咱公司嘛有啊，嘛有哦，含有着EPA、DHA 的物件。那是后摆有用的时阵啊，伊安啊，佮佮大家讲较详细哦。伊安吼要来补充的，就是讲今仔日是六月初一啊，拄只听众朋友啊问伊安讲吼，这房屋税啊，未记交啦，要安怎？紧去交啊，紧去交啊！昨昏是5月31号啊，上尾一天礼拜啊，所以今仔日啦，六月初一去交吼，唔免滞纳金，迄、那个便利商店还佫有收。啊，够收，你啊明仔都无收啊，因为吼、哦，你有迄滞纳金啊，爱计算，所以都爱提去银行，好、啊，也得去算哦，算爱交偌济哦，迄、那个滞纳金、啊，所以你今仔日呐，啊个发现呐、啊，你诶，好、啊，房屋税、所得税啊未交，较紧去交，较紧去交，还是昨昨日吼，伊安看新闻啊，90多万人吼、啊，讲所得税啊未报啦，啊，但是伊唔惊，因为呢，大多数人拢用手机啊。用手机啊，吼，会当报税，你对啊，确定，因为这个都是啊，这个所得吼，较简单啦，吼，较简单啦，所以讲哦，因唔惊啦，啊，咱呐阿未报税朋友啦，阿未交税金的朋友，较紧去，哈，今仔日六月初一，阿个会因的啦，吼，阿未这个加收啊滞纳金。

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晚起播冲咱们节目，因为时间关系咱跟节目进行到这，这首歌是方一平，方一平唱我会等待你，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明仔同时间继续收听元气播冲咱，再会，拜拜。

0: 小裙子。
1: 妈，你的国民年金缴款单怎么到处放啊？
2: 哎呀，现在账单一堆，我有空再整理啦。
1: 你可以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啊。
2: 会不会很麻烦？
1: 很方便，除了用电话、书面或去劳保局各地办事处申请外，用手机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也可以申请哦。而且电子账单功能也升级了，收到后只要手机按一下账单上面的专属连结，或是到超商用手机显示账单条码刷一下就缴好咯。
2: 哦，一指就搞定，太方便了。
1: 对呀，环保又方便，账单不漏接，缴费更轻松。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结合多元智慧缴费方式，缴费便利又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阿美啊，今天你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1: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4: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4: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1296000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受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6: 这是民本一台12960000赫，请继续收听秀山主持的大船立港。

0: 啊，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咧。
1: 哈，这严重哦。
0: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4: 这里是民本一台12966千赫，接下来请欢迎收听舒雅歌房。

0: 手六千字。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我在台湾已经经历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听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6: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诶，烟油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诶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哇哦，阿个月你就十八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8: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7: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8: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9: 人生有种种挑战，有时阵一个无注意就落在谷底，终生只在一念之间。仁安基金会韩书庆中午，予艰苦人一个温暖，牵伊行出来。捐一份600块平安包，内底有洗浴用品，阁有过节会食的肉粽。仁安专线：02-2836-1600，02-2836-1600。

walk through the streets of a ghetto at night.

0: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俱乐生活，说了来欢迎收听瓜建中俱乐部。
1: 瓜建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孟奇啊，
1: 瓜建中，
0: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全部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
1: 红青的永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免扫散，
0: 给咱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来哦，听郭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梦起啊！
1: 郭建中
0: 来现场为大家来服务。
1: 对
0: 啊，介绍产品大家拢知啦吼。
1: 嗯，
0: 拢找到江小姐，伊就会甲你安排甲好势好势，上交互相安尼哦。啊，阮的产品拢是油多一级棒，一级棒油多，
1: 赞
0: 迄种个就对。
1: 嗯，
0: 免讲问讲啊，这是食安怎？啊，这就是买回去，啊，就是吃呢啊。
1: 嗯。
0: 哦，耐心吃。
1: 吃健康的啦。
0: 耐心吃。
1: 嗯。
0: 骨头用筋骨给你练。
1: 骨头给你练。
0: 对。
1: 嗯，筋骨给你练，骨头给你练。
0: 背管背管背肌吼，哇，真了不得。
1: 嗯。
0: 人生就是安尼，是身体健康上好啦。
1: 当然咯。
0: 身体若无健康哦。
1: 嗯。
0: 拢。
1: 农民工
0: 小路不用，
1: 嗯，
0: 那像什么软胶林哟，
1: 哦，
0: 软胶林哇，这老歌星啊，
1: 嗯，
0: 又唱这个蓝色的梦，
1: 嗯，
0: 这那老朋友都不听了这歌星，
1: 嗯，
0: 好多软胶林呐，来了，佮放落红听了，好多蓝色的梦啊，佮夜归人哟，
1: 嗯，
0: 哎，来佮听一下。

0: 这个歌星真久唔捌出来啦。我出来的时候我是知影啦，啊，唔过忘记啊，
1: 我
0: 无印象。
1: 我就不熟啦。
0: 叫蓝娇林啦。
1: 哎呦，那怕咪咪还听得足奇怪。
0: 蓝娇林啊，没办法哦，滴滴啊。蓝
1: 娇林。
0: 这歌嘛是真好听。
1: 这个声音敢那真少哈。
0: 啊，是有较老小歌啦。
1: 嗯，咱每一个人都买了。
0: 要我那要办一个迄、那个迄、那个聚星会咧。
1: 嗯，
0: 没啦，唱歌那算袂晓办啦。
1: 嗯，
0: 哎、
1: 啊欸，这几年前，几年前伊都办迄、那个迄、那个一小小场的演唱会啊。
0: 哦，
1: 哎呀、啊，啊，今麦要搁办了，要搁今麦要搁办了。
0: 搁加办啊！伊一挂这个，那老歌迷嘛爱听伊咧唱歌。
1: 嗯，
0: 那有歌点。唱了真好听，嗯、
1: 对，
0: 哦，我那阿瓜拉就是拢唱这个工厂歌，
1: 嗯，
0: 阿瓜拉都会人，你像田秀歌，
1: 嗯，
0: 伊伫个这个牡丹厅，
1: 嗯，
0: 牡丹厅遐，哎，因住咧牡丹厅，啊，出来就是一个炭坑啊，
1: 我遐嘛做砖卡咧，
0: 哦，什么
1: 做山做山顶的啦。
0: 啊，
1: 无介悬啊，但是我咱做偏
0: 低。啊，刚才使讲哪关咧？
1: 嗯，
0: 去捡一块迄个土团去卖安尼尔啦。
1: 嗯，
0: 啊，这老爷子是安怎哩安尼？这栽坑安尼，去个所在哩安尼个林菜，
1: 嗯，
0: 林菜做某安尼。
1: 哦，
0: 甲生一个后生，啊，生一个查某囝，啊，拢真水。
1: 嗯，哎，人管汉多，
0: 哎呀、啊，
1: 汉草阁真好。
0: 对啊，
1: 嗯，
0: 啊这。啊，我们伊就两个翁仔某吼，互相尊重，啊，就爱把这事业吼拢个拼起来。
1: 嗯，
0: 较早因咧做，我那做迄个沙洲啊呢。
1: 嗯，
0: 诶，我那硬斗的呢。
1: 硬斗。
0: 我那个硬拼起来。
1: 嗯。
0: 啊，到后尾啊，张秀我这灌瓜出来安尼吼，伊个古瓜咱一条一条来个放，哦，啊，这豆豆公路。领袖官，哦，也来龙去脉了。

0: 啊，即马交流即个老爷子吼，
1: 嗯，
0: 啊，老爷子爬爬走，啊，那暗时啊，等伊中间哇，啊，即、這个老爷子拢早晚都会去安尼，
1: 嗯，
0: 啊，怎一声叫军，一声哭，
1: 哎、哦欸，嗯，
0: 哎、欸，这个歌你甲听我有影，哎、欸。

0: 我刷到这是正确的路，甜秀我的歌，
1: 人生，人生的第一步不通错过，才会顾着咱的前途。这就是咱人生所行正确的第一步。

女警，你哪会这糊涂？为何踏出人生错误的第一步？阮的青春也从此被你耽误。今仔日，阮带着咱两个失去父爱的幼仔，带着你下辈交代所爱吃的菜脯甲鱼酥，走着沉重的脚步，来到地方欢迎看守所。你咱缅怀，伤心目屎流，悔不当初，一失足千古恨。我，今仔我也要坚强着我家己，好好抚养着咱两个囝儿。三年后，我会来这接你出嫁。迄个时阵，希望你重新踏出人生正确的第一步。

0: 这郑秀华的歌，我都刚唱歌。今仔日那放遐侪郑秀华的歌，就是讲给朋友吼，最后一个甲怀念一下安尼啦。哎呦，拜六迄一天啊，都吼啊，你话有病例啦。啊，你话迄拜六迄一天吼，哇，未赴甲救啦。袂赴甲救啊，就安安尼去。老爷子，你来看嘛，这真坚强的人呢，男儿有泪不轻弹的人呢。啊，只到这个伤心时到中间，阮才讲起来，大家拢啊，目眶拢红起来，你知？啊，就是白色爱，真可怜。自从白色的这个爱，啊，就来结束了伊的一切安尼。哦，阿未食薰，阿未食酒，哦，阿厝内个骨力，哦，阿嘛无啥要甲人注意讲，就敢爱买一寡新衫安尼啦，爱水安尼啦，嘿啦，阿过来做一个土城山阴夫人社吼，阿只怎安做了伤忝，阿跩。因为会线上癌吼，啊，昨天来拜六迄一天来离开世间，哦，啊，希望伊讲咧慢慢啊行，哦，即个老朋友吼，大家拢会去甲怀念伊啦，
1: 嗯，哦，一路好走，
0: 对啦，变成白色的爱啦。

0: 车啦。
1: 嗯。
0: 等何时再当团圆？但即马无法度当团圆啊啦。
1: 嗯。
0: 嘿，老爷子虽然是安尼，敢那袂输英勇好汉的哦。啊，你甲看麦。
1: 但是呢，拄着这种代志吼，拢是同时的。
0: 目屎滴啊，哭啊，呼呼叫安尼，咱嘛真唔甘安尼。
1: 嗯。
0: 哎呀。即啊，我那十七八个逛歌，啊，我去当初拢咧放伊个唱片嘛，而且我这资料拢真有啊，嘿啊，
1: 嗯，
0: 啊，嫁了一个好翁婿，哎呀，但是啊，
1: 一世人安尼吵吵闹闹，阿妈是安尼结束，
0: 对啊，
1: 哎呀，
0: 啊，老爷子是讲他伊较早去死安尼，
1: 对，
0: 想袂到讲哇，我那时候先等你啦。
1: 诶、
0: 欸，哦，伊靠个，
1: 较好命先去做事。
0: 我实在老爷子遐久啊、哦，
1: 嗯，
0: 伊唔捌讲安尼目屎滴落来哭、哦，
1: 嗯，
0: 嘿啊，这你看，
1: 这哪会袂哭啊？
0: 未到伤心时呢，
1: 嗯，
0: 伤心的时阵，捡一头去，答案安尼翻不回，伊个人影出来安尼，
1: 雄雄啊，迄一个人无去，感觉怪怪啊，
0: 都在听到。电视我来挂呢，伊呢目屎呢已经禁不住地流出来。
1: 嗯，
0: 啊，从这红阿婆，
1: 得爱较好诶，
0: 就是讲爱较好咧。
1: 嗯，阿蛮通想好啦。
0: 阿老爷这吼，都已经都安尼啊啦。
1: 嗯嗯。
0: 还啊还不回啊啦。
1: 嗯。
0: 哦，
1: 就是家己
0: 哎
1: 爱生活好安尼啦。
0: 阿都即马都找朋友，阿、来倒位讲食好料诶。啊，把这个心情再放较开一点呢啦。
1: 暂时用安尼说，迄个啦。
0: 对啦。
1: 爱给伊一段时间啦。
0: 嘿啦。
1: 嘿啦。
0: 这一段时间你若无，
1: 给伊疗伤。
0: 哇！
1: 哎呦，咱做朋友都感觉足艰苦的啊。
0: 这个疗伤唔知要疗偌久啦。
1: 嗯。
0: 总共是，因这真正是叫做白色的爱啦。
1: 嗯。

0: 这么深，
1: 爱你这么深，
0: 啊，老爷子应该
1: 你要安怎行？
0: 啊，这摆这么就变成白色的爱啊啦。
1: 嗯，
0: 哦，爱就带着这个。这是什么坑？我拄只讲什么坑？
1: 牡丹坑。
0: 迄、那个所在是炭坑啊呢。
1: 哎，
0: 这
1: 高赶快啦！我
0: 高起来。
1: 我嘛是住咧很正坑哦，你若无出来安尼讨食，无法度。
0: 啊，因两个人嘛咧，哦，真怕病做事业安尼。
1: 嗯。
0: 就是开个好往管去啦。哦。
1: 嗯。
0: 一百零堂，啊嘛是真欠。

0: 因为爱情三口最容易啦。
1: 啊，我咱唔哦，阿无婚，阿无酒，阿嘛无叫，阿袂养生，无嘛讲像我那个二姐爱怕白，拢无拢无啦，拢无。
0: 爱就爱，买一块衫较水安尼来穿哦，真欢喜啊咧。
1: 哎，
0: 啊，舍不得耶，我们，伊说比老爷子进一家步，安尼安尼，甲离开去。你看老爷子心啊，你看伊个心，看是偌疼呢。
1: 先走先赢，先走较好命。
0: 啊，哎呀，可怜啊，黄昏的故乡。

0: 故乡，这个萨克斯是迄、那个迄、那个乌人，迄、那个演奏的，
1: 嗯，
0: 嘿，真好听，哎呀、啊，哎，想着讲这朋友安尼，
1: 今仔日心情无介好，
0: 心情无介好安尼啦，
1: 嗯，
0: 之前我就要甲伊联络哦，啊，但是啊，伊不用知啊，
1: 嗯，
0: 惊讲就安尼。煎皮包煎骨啦，
1: 歹看。
0: 本来就遐水的人啊，
1: 嗯，
0: 哦，
1: 嗯，
0: 啊，煎皮包煎骨，伊变来叫你看。
1: 啊，有当时也是。
0: 你看到伊的更加伊的伤心吗？
1: 这吼、哦，有当时啊，就是讲，人伫咧即个破病的时阵哦。啊，当较无去讲到还想讲啊，人咧无用无讲，阁互人来看咧，歹看。啊，有当时是想讲吼，啊，咱咧破病吼，迄安尼破病，迄病容歹看。
0: 迄、那个面容憔悴。

0: 对，
1: 从朋友人来看这当官，
0: 嗯，
1: 伊嘛感觉哇，看到伊爸的一面，
0: 嗯，
1: 伊嘛感觉。
0: 嗯，
1: 唔知要安怎讲安尼啦。
0: 啊，过来就是讲吼，朋友起拢会加安慰，讲一寡即个安慰的话。然后伊阿哥安尼起来家里安尼个讲一个话吼，消耗伊的体力。我是感觉讲，有当时要看病人吼，你也看伊的体力有够无？伊是不是爱多休息？因为你甲刚好看是真好，暗光吼。有当时伊因为你去甲看，增加着伊的负担。这个嘛是专业的人来讲。
1: 但是这外国讲到等下吼，
0: 嗯，
1: 老爷原来有专业的力量吼，
0: 嗯，
1: 拼落去啊。VIP 的名称安尼吼，
0: 嗯，
1: 高一点的嘛。啊，那要什么药啊，要创啥有无吼？
0: 嗯，
1: 拢绝对一定爱甲顾好安尼，但是无多啊。
0: 嗯，
1: 新鲜难求无名客，啊就安尼，早一步离开安尼，
0: 躲避过一关啦。
1: 哎呀，阮这种真好的朋友呢，啊，
0: 嗯，
1: 啊，一寡这个听友啦，听到伊的工厂歌啦，
0: 哇，拢做怀念的，
1: 哎呀，哦，感觉讲心肝呢，安尼真杂，
0: 嗯，
1: 啊，即马就变成一条白色的爱啊，
0: 嗯，
1: 哦，
0: 嗯。
1: 啊，真可怜！想到老一子安尼哦，安尼珠泪不停断的人呢，安尼嘛好啊，安尼啊，真无相识。
0: 啊，雄雄，
1: 惊声泪。

0: 가되어나심다원하에쪼기라
1: 예야예야就是心无奈生啊呢。
0: 啊，人来讲有缘来做到到底那呢啦。
1: 嗯。
0: 啊，无缘讲就倒转来吼，都一人一路安尼啦。啊，当然这是忽然间安尼吼，人会感觉讲安尼。
1: 唔甘啦。
0: 唔知被安怎安尼啦。嗯。几乎茫然啦。
1: 对。
0: 这人拢是安尼啦。
1: 嗯。
0: 吼、哦。阿松阿咩啦咩啦讲，伊钱啦吼，因这个囝，听我食咧三四代人食未完啦，
1: 啊
0: 钱要从啥？
1: 嗯，
0: 钱要从啥？
1: 系啊，哦，无健康，
0: 对啊，
1: 都无
0: 对啊。
1: 但是，
0: 老爷子即马你又要提出了这精神出来吼，
1: 嗯，
0: 完了过安尼好好来个生活，哦，
1: 嗯，
0: 啊。脑海中，我都阿我那个回忆，安尼就好啊，阿无变喏。
1: 我感觉这嘛是一种人生的考验啊。
0: 对啊。
1: 你甲老孩子训练
0: 啊。
1: 哎呀。因为老孩子平常时啊拢安尼足坚强的。哎呀。哎呀，啊，今嘛搁甲训练一下，看伊的坚强，
0: 迄、
1: 那个心力甲啥物程度。
0: 对啦。
1: 哎呀哎呀，但是拄着这个代志吼。嗯，一时间可能会作脆弱的，
0: 系啦，
1: 系啊，需要就讲咱这朋友大家呢，家安尼照顾咧，
0: 嗯，对啦，
1: 嗯。

0: 安尼，迄个较快乐的歌，好唱起来嘛，拢做悲伤。
1: 考班又考中，
0: 哦
1: 哦，伊有一个女性，介真好安尼。
0: 嗯，
1: 啊，结果迄个女性吼、哦，到落尾啊反背啦。
0: 哦，
1: 反背哦。
0: 嗯，
1: 啊无考班迄阵啊，趁钱趁足多。
0: 嗯，
1: 啊，但是为了迄个女性了后，我有请伊去迄个北投东南遐
0: 酒店
1: 啉烧酒。
0: 嗯，
1: 啊，啉了后，隔无几工无。
0: 隔无偌久啦。
1: 啊，安尼消息来啊。
0: 嗯。
1: 啊！讲什么？第一葫芦精啊，自杀啦！
0: 嗯，
1: 为了迄个吃啦呢，我是台湾，
0: 嗯，
1: 那专一挂这样呢，
0: 想袂开啊！
1: 可怜的青春呐、啊！

0: 歌吼，
1: 嗯，
0: 听听啊，酸水吼，哦，安尼，
1: 吐吐
0: 出来吼，
1: 嗯，
0: 心情较会轻松，
1: 嗯，
0: 哦，黄昏的

0: 今天都放这款心酸的歌啦，
1: 较有感情啦，
0: 较有感情的啦。
1: 嗯，
0: 酸水啊，那吐吐出来吼，人较会轻松啦。
1: 嗯，
0: 啊，全部时间红青的永筋骨，
1: 红青的大光明，
0: 红青的五年解毒丸，
1: 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免烧散，
0: 啊，還有 EGF 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哦，
1: 嗯，
0: 啊，甲买回来保养真好，哦，阮的产品拢真好安尼，啊，甲买回来保养，啊，佮有迄个珍珠霜，哦，一罐600，啊，两罐1000，啊，要安怎处理吼、哦？你就问陆刚小姐就好。
1: 对，若无清楚、无了解，找陆刚小姐询问安尼。
0: 你若讲买阮的产品哦，有两罐药品呢，
1: 嗯，
0: 我有这个，这真好的物件要给你啦。这是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有欧米伽3，调整咱的生理机能，虾红素也提高咱的保护力。啊，就是讲有这 EPA、DHA， 对你的这个肺梗、对你的脑拢足好安尼。哦，然后要滴的朋友，再跟找罗刚小姐。
1: 2999-8692哈，找罗刚小姐询问。
0: 嘿，哪来？台湾时间1:02，为了大家健康，唔通把迄蒲料放喺膀胱。
1: 来去放一蒲啊，可爱料，咱连咪就过来。

0: 来，即马可能时间互恁点歌。
1: 嗯。
0: 哦，啊，今仔嘛无心情通讲句啦吼。啊，咱的产品你若知影，拢找到江小姐。
1: 对。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到江小姐询问。啊，若要上线点歌的朋友吼，现场找郭建中甲翁奇啊。2999-8693。
0: 对，即马紧甲卡入来。
1: 来，
0: 哦，
1: 要上线点歌的朋友，咱即马紧落嚟吧，哈。
0: 紧落嚟吧，哈。
1: 来，你好。哎，
2: 建龙翁奇，你好。
0: 哎，你好。
2: 王太太。
1: 王太太。
2: 人参可比海水。
0: 哦，对，我摆好啊。
1: 人参可比海水。好 ，OK， 好。
2: 来问。
1: 好。
0: 人参可比海水。
1: 哎，
0: 有时越来，有时越去安尼咧。
1: 嗯。
0: 啊，心爱的人，唔知伫倒位安尼啦。
1: 嗯。
0: 哎呀，你讲，啊，听着讲这個、啊，我那安尼吼，啊，这老爷子安尼忽然间发生这个代志安尼话，
1: 嗯，
0: 什么人都无法度人。
1: 这每一个人拢是无法度去，那拄着啦，国不离种拄着，拢是无法度接受啦。一定要一段时间，足长足长的时间来疗伤。嗯，来你好。
3: 哦，谢你好。
1: 你好。
3: 我健康好。
1: 哎。
3: 啊，这歌真听了真不好。
1: 哎。
3: 啊，大家都伤心吼。
1: 哎呀，这
3: 养寿命嘛，你拢大家晓得关啊，你少少钱。
1: 嗯。
3: 今个今日就伤心吼，
1: 伤心吼，
3: 哎，
1: 好，好，
3: 谢谢你，
0: 好好，伤心吼，
1: 好，
0: 哎，
1: 嗯，
0: 哎，好来哦，
1: 嗯，啊，就落泪啊，
0: 伤心吼，
1: 嗯，
0: 哎，
1: 哎，搁有帮叫任先生吼，要听迄个咽一口气啊，
0: 咽一口气啊，
1: 哎，对。
0: 张秀来，
1: 你好，
4: 阿嫂，
0: 哎，
4: 建中遐好，
0: 哎，
1: 哎，今日要听什么歌？
4: 今日来听一个《时常怀念你》。
1: 时常怀念你，
0: 时
1: 常怀念你，好，
0: 时常来怀念你的
1: 好，
0: 秀华哈
1: ，OK，
4: 对，
0: 对，
1: 好 ，OK， 来，你好。
5: 喂，翁姐，
1: 你好，
5: 金钟啊，你好，
1: 哎，
5: 我跟你讲哦，
0: 哎，
5: 你爱刮天奈，周围奈去呀，我当天根本都无人啊，啊嘛无医生管，啊卖讲医生管，连咧小房都无啦，
1: 无啦，伊是住咧牡丹溪，细汉的时阵住咧牡丹溪呀。
5: 哦，是
1: 啊。哎，啊，就是歹生活，唔知会出来都市，出来做刮天呀。
5: 哎，做歌星就搬出来外口住，哎，根本无人，几啊年前我去哦，一车头哦，跟他
1: 就，伊个车头敢那无咧用啊咧，
5: 有啦，
1: 有哦，
0: 有啦，
5: 因为伊个一个车头落车，啊，抓过啊自己去，啊，无，敢那好车头遐哦，在遐好像敢那外围的人哦，去卖一个什么菜啦，啊，猪肉鱼啦。啊，规工嘞根本就无菜吃啊，连药房都无。但嘿，
1: 安尼比我你较好嘞，我你啊菜吃啊都无诶。
0: 啊，算大工诶啊。
5: 啊，恁个三年半国家老了，伊个根本就拢无人啊。
1: 嗯。

0: 啊，那伊个山顶人呐，有
1: 无？我是讲阮庄家啦。
0: 就迄庄家，伊个可能我有一天落去遐，就将阮一个朋友带来遐。啊，搁一个另外一个就咧上客啦。
1: 嗯嗯嗯。哦，迄拢
2: 上客，
1: 迄拢做偏僻的所在。
2: 啊，牡丹遐算上尾站啊嘛。
0: 无啦，搁有啦。
2: 搁有哦。
0: 伊个山路吼，伊牡丹去上头，啊，再上客，搁去搁套宜兰去的。
2: 哦
1: 哦，
0: 这山路是宜兰山的啦，
1: 哦，
0: 这山路是到宜到家人的啦，
1: 哦，
0: 宜兰山的啦，因为我去过偌济车头，我嘛不去宜兰，
2: 哦哦，
0: 就伊那连药房都无，跟他在乡，跟他卖一个，卖一个啥拢无啦，卖光疫情管，连个药房都无啦。
1: 阮庄卡含一担迄个早餐都无啊，早餐店都无，含菜市啊都无。
0: 人个下岗拢客台房啊，拢啊老的。
1: 哎呀，系啊系啊，
0: 是啊，伊嘛同款啊，啊根本迄有影真正拢无，刚在时啊卖食啊，啊无连啥拢无，阮伊寒天来去待呀。
1: 啊，以前以前所在拢嘛足足偏僻，足足艰苦
2: 啊。到底啊，牡丹区的探矿啊，
1: 嗯，
0: 我讲真无啊。
1: 哎呀哎呀，
2: 有一空地啦，
0: 啊，
1: 有一空
2: 地，但是
1: 啊，无一空地啦哦。
2: 无人入去哦，
1: 迄探坑无一坑是变咧入去哦，嘿
2: 啦，
1: 哎，
0: 根本都乌无都乌，
2: 嘿，
0: 久啊，真久啊，几啊十年。
2: 啊，像这两天啊，你敢无看报纸？
0: 有啊，
2: 迄个中国大陆迄探坑啊，
1: 爆炸，
2: 哦，崩死偌侪人咧。
0: 大陆阁有探坑啦，
2: 有哦，
1: 咱台湾拢封起来啦。
2: 我们平一个900外人跳哟。
0: 哎，大陆都无，
1: 因那所在太快了，无法度啦。
2: 对啊，
0: 无进步啊，都
1: 拢在做那
0: 探坑的。
2: 对啊，
1: 哎呀哎呀，
2: 按寒天嘛都爱有爱探啊。
1: 哎哎哎，烧炭啊，无烧冷。
2: 烧冷嘿。
1: 嗯。
0: 是啊，今嘛都那都无啊，伊个那啥的呀，伊个拢根本都无啦，你要叫人家嘛无。哎，破病无多买药啊，食。
2: 哦，对
0: 啦。你啊，多要食者，讲感冒药啊，嘛无当买啊。
2: 我都要去准备，出去外口看病来啊。
0: 啊，伊都连个好查查都无嘛无啊，整几斤啊，一斤啊，几斤啊，落去啊，一大过落去一斤尔。
1: 嗯嗯嗯。
0: 哎，大遐都无。
1: 我那无啥方便啦。
0: 嗯。大无方便哦，连个药房都无诶，破病危死诶，我甲你讲。
2: 哦，对啦。
0: 嗯，
2: 连
0: 药房
2: 都
0: 感冒，无当买药啊！
1: 哎，
2: 对了对
1: 了。啊，你今日要听什么歌？
0: 我
1: 嘿，
0: 想我无甲你点钟啊，点调就酒家人啦。
1: 酒家人，
2: 酒家人，
1: 好。啊，你倒位？
0: 我台北谢女士。
1: 哦，迄个谢女士。
2: 哦，
1: 哎好，谢女士哈。
2: 哦
1: ，OK。
2: 啊，若要甲我买物件，再甲我讲啦。
0: 有啊，我拢找到讲的啊。
2: 好，
1: 哎吼，好，谢谢哈，谢谢。好，酒家人，
2: 来，
1: 代表谢女士哈，这是我老祖过客。
2: 哎呀，
1: 嗯，
2: 来，时常怀念咱那个好朋友丁秀华。
1: 嗯，

想要将你来看破，不愿为情来拖磨，不知影为着安怎，搁想起了你这个无缘的情伴，彼时谁人来救拖，永远。

0: 人生可比海水哦。
1: 嗯。
0: 心爱的人，啊，唔知伫倒位安尼啦。
1: 嗯。
0: 啊，无法度啊，啊，都走互你钓啊，你嘛钓袂着啊。
1: 嗯。若无人讲老伴，老伴。
0: 哎呀。
1: 老伴，老伴，就是安尼。嗯。
0: 来啦，啊，迄个酒家男啦。
1: 酒家男。
0: 酒家男嘛，佮杀去。嗯

我来个广告一下，老骨头爱顾好，老镜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肚湿、肌痛真有效。年纪那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哦，精神不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站袂久，啊，腰酸背痛。

0: 失眠、高眠梦、心情不宁、头脏会安尼打扫等等，吼、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不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没命的。防护未来，咱成灾，防止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风湿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定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肉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疼。因为呢，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的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血未顺，就拢会疼。简单讲就是讲，疼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疼。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疼、强筋骨，针对这挂风湿痹疼，同时又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疼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疼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来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哦，达到讲通就是未疼。哦，治根本的，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味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管变矮，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
1: 风清的养筋骨吼，都爱买顿来吃。咱的这骨头用几啊十年啊，啊，伊会退化、老化、怕骨。吼、哦，啊，关节的酸痛，四肢酸痛无力，啊，这个慢风湿性坐骨神经痛啦，吼、哦，啊，这个慢性关节炎啦，关节酸痛啦，风湿痛痛风，吼、哦，慢性的腰腿痛，啊，咱这吼甲买顿来食，这边也真有效，吼、哦，咱这风湿的养筋骨，伊会代补咱的气血。甲咱滋阴养肺、滋心养骨、强壮咱的筋骨安尼，风清的养筋骨，金杯当来食。咱的药品吼，啊、拢是做信用的，啊，而且药性拢温和，效果够好，安全够有效。所以讲，咱食产品都爱选择，啊，身体够健康，骨头甲够用。咱要行动往西吼，唔大发达，行动啦方便吼，要行动要游山玩水吼。就较有法度啦，吼、哦！啊，无你若讲啊，行动无方便哦，就寸步难行，吼、哦！啊，身体甲顾健康，啊，这个骨头甲顾用安尼吼，啊，咱红青的养筋骨买顿来食，啊，买顿来会记吼，都要认真食。你若安尼三食四休困，都要搁顶来，因为咱每工吼，这骨头吼，拢伫咧退化，伫咧流失。哦，啊！你退化比你吸收搁较紧，所以讲你也不断给补充啦。哦，你若讲啊，就安尼安尼三只四休困哦，连咪有只连咪无只，安尼伊就搁定来啊。哦，红青的养筋骨啊，一罐2000块，啊，你若买咱的药品加拉加起有两罐，哈、哦，啊，咱有一啊，这个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内底有欧米伽三，佮有虾红素，啊，佮有 DHA、有 EPA 吼，这对咱的脑啦、肺更有帮助吼。啊，甲阮只阿吼都会送互你，找咱罗岗小姐询问2999-8692，广告完毕。
0: 啊，你凭什么相信我？
1: 来
0: 哦，梁先生哦，
1: 对啊，稍等一下，那个烟一口开，要我那边要落去哦。

0: 这条做伤心河啦，
1: 嗯，
0: 伤心河阿妈叫我放杀的呀，
1: 啊，阿都红放杀，唔再变红伤心河。
0: 啊，就那个张秀清出来吼，那个赢一口气啊，
1: 嗯，变一口赢，哦，一口气，当来看。
0: 帮叫任先生特别宣布吼，
1: 嗯，
0: 拍摄头啊，即马在去帮你，
1: 嗯，
0: 赢一口气
1: 来。

0: 要赢你一口气。
1: 嗯，
0: 这张秀清的歌吼，
1: 哎、
0: 欸，哎、欸，伊咧唱歌真好听。
1: 哎、
0: 欸，啊，今麦过来，过来梁山阿高兄的《秋风入人心》。
1: 哦，
0: 啊，过来两条日本的、嗯，哦，有人爱听日本歌，爱加讲要提阮的产品哦，加打电话哦，陆港小姐，哦，身体个够好用，哦，身体啦够好用，讲起倒转来，食搁较侪下中间哦，嘛是足健康的，
1: 嗯、
0: 哦，双腿个保养，
1: 爱泡好啦，
0: 哎，保养安尼吼，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岗小姐询问。

0: 过剩两条日本的哦，啊，煮你两个肉，即马甲刺了，
1: 刷手哟，
0: 哦，哎，哦，这两条拢真好听，
1: 有影，
0: 哎，
1: 嗯，
0: 好来。

0: 这两地拢未歹听吼、
1: 哦。嗯。
0: 哎，啊，若要伫三边的朋友在找洛江小姐。
1: 对，重点。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洛江小姐询问。
0: 啊，那往事啊。
1: 挂件中。
0: 要甲所有的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

我笑过，怨过，爱过，痛过。子夜的我，决心藏一个梦。

心疼的我不愿与你告别。冷冷的风吹着我的泪，长长的夜

我等着，守着，望着，盼着。雨中的我，多想藏一个誓言。痴心的我，为何与你分离？绵绵的雨飘下我的爱，寂寞的风飞着我的愁。什么时候你才会回我梦中？

我和你是相爱的，我明白另一个或许的明天有一个甜蜜的天堂，而今天你就是我的永远。

我和你是温柔的爱侣，钟情一世，真爱不渝。我知道另一个温柔的世界里有一个永恒的天地，而今生

你现在要收听的是由我君渊主持的悠闲时光，欢迎收听。

你在刷牙的时候会不会见血，偶尔会闻到口中飘过一丝丝的臭味吗？你可能已经有开始习惯性牙龈流血的牙周病。国民健康署调查发现，台湾人九成以上有牙周病的困扰，但是由于牙龈流血不痛不痒，许多人因此不在意，或许是因为一时无法看牙医而一拖再拖。然而根据研究发现，牙周病不仅影响口腔健康，甚至会引发中风或是危害胎儿的安全，因此牙龈开始流血应该要马上展开护龈行动。因为牙齿周围的组织受到细菌的感染，就会容易肿胀、发炎、牙龈流血、口臭，这就是牙周病。爱家牙医诊所院长李嘉玲医师表示，刷牙时发现牙龈流血可能是牙周病的早期阶段牙龈炎，如果一直放着不管，就会演变成第二阶段的牙周炎，此时牙齿就会开始松动，甚至可能脱落。牙周病虽然只发生在口腔，但是可能会带来身体其他的伤害以及风险，是否觉得太夸张？日本有一项研究显示，牙周病患者之中中风的风险约一般人的两倍。美国另一项研究发现，牙周病患者如果同时有高血压，中风几率会增加近49倍。李嘉玲医师进一步指出，因为牙周病是细菌的感染，有可能会引起全身的发炎反应，而感染可能就是动脉硬化和血栓的危险因子。可能意想不到，怀孕的妇女如果发生牙龈炎，就有可能会危害胎儿，因为孕妇的荷尔蒙分泌有所改变，容易导致妊娠型牙龈炎。

2010年的牙周病医学期刊就指出，当孕妇有妊娠型牙龈炎发炎时所分泌出的物质容易导致早产，其几率比没有妊娠型牙龈炎的孕妇高出了近5倍。那李嘉玲医师也补充，研究发现牙周病与糖尿病有相辅相成的关系，糖尿病的控制与否影响牙周病的治疗预后，而牙周病发炎程度的改善也能够促进糖尿病的控制。另外，吸烟容易营造口腔缺氧环境，正好也适合造成牙周病的厌氧菌生长，因此抽烟的瘾君子们更要需要注意牙龈的护理。

上班用电脑，下班放松滑手机，长时间低头使得肩颈僵硬酸痛。信恩中医诊所中医师张家成表示，科技颈是现代人因为常低头滑手机累积下来造成的颈肌劳损，恐怕导致颈椎退化性关节炎。尤其初期时肩颈僵硬酸痛有转动受限的情况时，不少人会以为是落枕，而未及时医治使其恶化，导致骨刺增生、椎间盘突出等更严重的问题发生。张家成在脸书专页发文分享，科技颈是现代人因为常低头滑手机造成颈椎退化的文明病，当手机滑久了、电脑用久了、姿势不正确的弯着脖子，累积下来造成颈肌劳损，容易导致颈椎退化性关节炎。颈椎十分重要，张医师提及，尤其随着白天活动的低头、抬头、左右看，甚至夜晚睡觉翻身都会使用到，其动用到维持颈椎稳定的小面关节，连接上下颈椎的椎间盘以及脊椎周边的韧带、肌腱等软组织。张医师表示，若是长时间反复使用，容易使得椎间盘脱水变薄，软组织肿胀发炎，甚至当小面关节失去稳定度时会产生关节病变，引起磨损老化的状况。尤其初期时肩颈僵硬酸痛，甚至有转动受限的情况的时候，不少人会以为是落枕，而未及时医治调整姿势，使其持续恶化，可能有骨刺增生、椎间盘突出等更严重的问题发生。张家成医师也建议，在还未严重时，除了注意维持正确姿势、缩减使用 3C 产品时间之外，建议可以采积极治疗的方式来降低疼痛，恢复脊椎的转动角度。目前中医针灸治疗有两个方式，同时在搭配术后运动来延长术后效果，不少患者在治疗两到三次就有明显的改善。一是针刀，刀口面的尖端可剥离肌肉筋膜的粘连问题。二浮针，达到放松肌肉与筋膜的大范围疼痛。张家成医师提醒，当出现疼痛讯号的时候，千万别忽视身体求救的讯号，在初期和西医手术的后续保养都能透过中医实现解决疼痛，恢复生活品质。

时常来杯冰凉的手摇饮，宛如救命稻草。但是老一辈的长者却经常警告，这样可能会影响身体的健康功能。马偕医院泌尿科主治医师陈玉兴表示，太过冰冷的物质确实会收缩血管，对血液循环造成些微影响，但是并不会直接影响提枪作战的能力。只要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一切都会水到渠成。建议做到稳定情绪，良好运动习惯，拒绝烟酒，帮助性能力改善。陈玉兴在脸书专页发文说明，太过冰冷的物质虽然会收缩血管，但是不用太过担心，夏日喝冰饮不会把壮阳本事冰冻，只要保持良好生活习惯，一切都会改善。建议可以依照下列三个方面着手改善。一、稳定情绪，呵护与伴侣之间的稳定关系，还有让自己的心态保持平稳，享受美好的性生活，能够让性事成为生活中的调剂而非压力来源。要记住，前戏不只是开场白，更是提振战斗士气的绝佳时机。二、良好习惯，运动不只能够塑造好身材，更能提高男性睾固酮水平，增加自信心，并且降低肥胖对性功能的影响。好的身体素质才是男性雄风的本钱，要好好爱护。三、拒绝吸烟以及酗酒，这两个坏习惯不只影响性功能，更有可能会影响阴茎的血管弹性。不过太常喝手摇饮的确有发福的危机。陈医师提醒，肥胖本身就是性功能障碍的一大杀手，夏日畅饮冰饮虽然暂时解渴，但是要记得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才能享受持久的幸福。如果有勃起功能障碍的疑虑或是症状，也要记得就医咨询。

智慧型手机越来越方便，现在人手一支，而我们名本电台不只从收音机也可以听到，现在从 APP 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哦。所以只要你用手机搜寻 APP 名本广播公司或是名本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APP， 这样随时就可以在手机上听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声音咯。

男性风骑单车，不少人却引发发癌系数飙高，虚惊一场。北医附一泌尿科检查发现，近半年来门诊就有逾十名约40岁左右的男性慌张找上门，却因为健康检查发现筛检射护腺癌的射护腺特异性抗原指数飙高，而且几乎个个都有长时间骑单车运动的习惯，最终确定是因为坐垫反复撞击会阴，力道直达射护腺造成数值失真。筛检射护腺癌可以透过抽血检验 PSA、肛门指诊等方式，其中肛门指诊对身体负担较小，而且速度快，适合男性检查。不过担心尴尬，男性接受度并不高。近年来健检抽血验 PSA 成为主流，不过数值却常因为检查前有骑单车、性行为等而出现异常状况。北医附一泌尿科主任叶绍德指出，这群人共同点就是在骑车往往是40公里起跳，而且一骑六七个小时不停，不少都是在公司的健检中发现 PSA 飙高，远远超过正常值势，有人甚至飙到10，担心罹癌而急着求诊，经过要求暂停骑单车一段时间后再验，数据果然正常，证实为虚惊一场。

一名40岁的许小姐，近几年一直非常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三不五时就往诊所及医院跑，频繁地请医师帮她做各种健康检查，每次检查结果都没有异常，但她还是很担心自己有潜在疾病没有被检查出来，因此每周都要到医院报到好几次，也看遍了医院各科，甚至焦虑到睡不着觉。在朋友的建议之下，她到精神科就诊，才发现原来是得了离病焦虑症。国泰综合医院精神科临床心理师杨雨希指出，离病焦虑症的患者通常即便没有明显的身体症状，也会相信自己生病了，就算很多医师都再三说明其未患病，所有检查的结果也都显示身体无恙，也无法降低其担忧，甚至有些患者会在家重复检查自己的身体是否有异样，例如照镜子检查某些身体部位，也有人会在网络上频繁且大量搜寻疾病相关资讯，看了之后又加深了对生病的担忧，因为患者很容易对健康相关的讯息感到惊慌，例如看到疾病相关报道，听到朋友生病的消息，有些人则会因为这种强烈的焦虑而逃避看医师，或是不适当的避开某些情境，这样又进入了一个反复担忧的恶性循环之中，往往最后很可能会打乱生活步调，降低生活品质，影响工作状况，或是破坏人际关系。自我检查六个状况是否有离病焦虑症。一、先入为主的认为自己已罹患或是将要罹患某种严重的疾病。二、会出现身体症状，若有症状也属轻微，如果已患有另一疾病或有高风险可能罹患的疾病，则担心的想法是过度或是不成比例的。三、极度担心自己的健康，容易自觉健康状况有异常。四、出现过度确认自己是否健康的行为，如频繁就医、反复检查身体，或是出现逃避的行为。五、担心离病的状况已经至少有六个月。六、对离病的担心无法以另一种精神疾病解释。杨雨希指出，如果有上述的情形，建议可以到精神科或身心科寻求专业协助，针对每一个人不同的状况，精神及心理健康相关专业的事可以与你讨论适合你的治疗方法，甚至不同的治疗方式之间可以相互配合，以促进疗效，让你的担忧得以缓解，过上更加舒适自在的生活。目前在临床上常见的治疗方式包含药物治疗及心理治疗等，药物治疗就是依循医嘱适当服药，例如是抗忧郁剂，可以帮助缓解焦虑，稳定情绪。二是心理治疗，心理治疗有许多不同的学派及方法，大多非一次治疗就能解决所有问题，目前临床上常使用认知行为治疗、放松训练等，透过选用合适的心理治疗方式，可以协助抒发感受，调整造成困扰的想法，调适情绪，学习压力因应方法，放松身心等，亦可透过深入治疗循序渐进的处理其他个人潜在议题，持续促进心理健康。最后，舒缓焦虑不适可以这样做，在感到焦虑的时候，适当的转移注意力至其他活动中，充实生活安排，多从事

是愉悦活动及运动，规律生活作息，练习放松技巧，例如腹式呼吸、渐进式肌肉放松等，减少重复，查找疾病相关资料，少看疾病相关新闻等。最后，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适当与可信赖的他人聊天，抒发情绪或是寻求协助。

每次在吵架或是沟通的时候，总觉得对方都不懂你的想法吗？好日子心理治疗所临床心理师郑雅芳指出，如果吵架可以找出客观答案就容易了，但有时却是因为不同角度引起的争执，因此就需要一方暂时放下自己的位置，搭上沟通桥梁，试着设想对方角度所看见的事情，并将其表达出来，透过同理让对方知道我有听懂你在说什么，即便立场不同，但仍愿意试着理解，就是所谓的换位思考。当两个人各持己见时，该如何评判谁对谁错？郑雅芳在脸书专业发文分享，如果可以找出客观答案就相对容易，但有没有可能从不同的角度，两个客观事实都可以成立呢？就像是六跟九，换个角度就可以是不同的数字了。况且沟通时坚持己见难有交集，郑雅芳医师进一步分析，一人坚称看见的是九，另一人坚称看见的是六，各持己见是难有交集的继续沟通，因此需要一方暂时放下自己的位置，搭上沟通桥梁，试着设想对方角度所看见的事情，并将其表达出来。这医师也表示，所谓的同理，也就是让对方知道我有听懂你在说什么，即便两人立场不同，但仍愿意试着从对方角度去理解，就是所谓换位思考的能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牛肉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龙千玉的《红尘缘》，啊，加迄个桂金花的《台北找爱人》。

今日哈，来要介绍啥？今日哈来介绍一个迄个健康的饮品呐、啊。哦，麦茶，就是麦芽茶。麦芽茶哈是迄个韩国哈，伊的原料是迄个麦芽啦哈。啊，韩国料哈啊，迄个冲泡哈，制成的迄种饮品呐哈。因为伊有迄清芳花甘的口感哈。啊，加真低迄个刺激性，所以变作东南亚吼、哦，这个地区吼、哦，常常看会到的迄个健康饮品。唔啊，讲吼，会当迄个食烧的啦吼，嘛会使嘛适合迄个冷泡吼、哦，尤其是伫个炎热的迄个热天吼、哦，冰镇的麦茶吼、哦，是迄个消暑的好选择的。好，安尼吼，你阿点有啥物应用价值咧？吼、哦，恁即边吼，所以来介绍吼。麦芽茶吼，有真侪种迄个对健康有益的迄、那个营养成分啦吼。反正讲第一个营养成分了，就膳食纤维啦。吼、哦，膳食纤维对一种肠胃的蠕动啦吼有帮助，啊个所以也当改善迄个便秘的问题吼。好，伊一个有迄个抗氧化成分哦，像讲麦芽酚啦吼，也当对抗迄个自由基啦吼。也能减少细胞的老化，好、哦、啊，过来哈、哦，一个维生素 B 群呢、啊，伊也当帮助代谢，提升迄个身体迄个能量的水平。啊，过来哈、哦，伊一个矿物质啦哈，像讲钙啦、镁啦，对种骨骼健康有帮助哈，啊嘛对肌肉的放松有帮助。啊，迄、那个麦芽茶吼，有一挂成分吼，也可能帮助稳定血糖的作用啦吼。根据研究显示啦吼，常常啉迄个麦芽茶吼，会当减少血糖的波动吼，减少血糖的波动差不多三成啦，减少迄个波动三成。所以变作讲是糖尿病的病患吼，这种病患的迄个好选择啦吼。啊，麦芽茶吼，无含迄个咖啡因吼，啊，而且伊的热量真低，伊的100公升的迄个卡路里吼，无甲五卡路里吼，所以适合吼各种年龄吼饮用的迄个健康饮品呢。好，麦芽茶吼，因为伊有一个茶嘛，所以有真济人会误会讲吼，安尼，麦芽茶敢有迄种咖啡因？吼、哦，因为有一个茶迄个字嘛，吼、哦。好，咱即摆来遮说明吼、哦。麦芽茶无咖啡因呐、啊，对啊。所以吼、哦，无论什么时阵拢用啉吼，免烦恼什么暗时日时吼，免惊讲安尼暗时困未开吼、哦。所以伊是迄个专家吼，拢真适合饮用的迄种日常的饮品呐、啊。所以因为伊无咖啡因嘛，所以袂引起失眠吼。哦啊，是迄心跳加速啊，对种压力较悬的迄个族群吼，要各位当放松伊的迄个身心了吼。特别是对迄种咖啡因敏感的迄种族群吼，真适合。好，安尼哈，咱今麦哈，顺利去休困前吼，听下歌。两首你帮我打了吼。沃美二郎唱的迄个昭和十次郎，啊，跟迄个地缘民谣歌手唱的《相马盆背》。

哦，都只这条吼，唔是乌梅尔人的歌，这条是迄、那个五人真弓唱的迄个恋人呐、啊。吼，说来去要唱的是迄个地缘民歌手唱的迄个相马盆背。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记录千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好，咱今麦哈继续来介绍迄、那个明仔的迄个功效了哈，五大功效哈。

咱这边来讲吼，第一项讲吼，做促进肠胃的健康。因为别的吼，含有迄个膳食纤维啦吼，啊加迄个天然的迄个消化酶吼，对种肠胃的蠕动啦吼，减少迄个消化不良吼，加迄个腹肚胀的感觉吼，一定减少了。啊，迄个第二个。讲吼，这个抗氧化的功效吼，因为麦芽茶当中吼，有种这个麦芽酚吼，伊是一种天然的迄个抗氧化剂吼，伊一旦帮助消毒体内自由基啦吼，减少迄个氧化的压力。好，第三个功效吼，或者降火消暑啊，因为伊吼性质偏凉吼，麦芽茶伫个热天吼，一旦帮助降温解渴。比迄个碳酸饮料，比汽水啦吼，更加健康的迄种消暑的选择啦。好，第四个迄个功效吼，或者稳定血糖，五红三高啦。因为伊个减缓吼，伊有减缓迄个碳水化合物的吸收迄种功能的吼，所以伊会当稳定血糖，吼，会当降低高血压、高血脂、吼、高血糖。三高有风险啦。好，啊，伊个第五个功能吼，或者改善困眠，因为伊无含迄个咖啡因嘛，所以伊会当吼舒缓迄个紧张的情绪了吼，帮助放松的迄个心情，提高困眠的迄个品质。好，安尼哈，咱这边哈，搁休困一下吼。来听下歌，刷你去吼，国语歌吼，包娜娜的海市。

好，咱今麦哈继续来介绍迄个比亚迪哈。今麦刷入去要介绍比亚迪啥货呢？应该哈是迄、那个今麦来讲迄、那个比亚迪哈较适合的迄个人群了哈，啊个也禁忌了哈，适合人比亚迪族群哈。有五种人了哈。第一种我就消化不良的人。因为比亚迪一定促进消化分泌了齁，改善迄个肠胃的功能。我过迄个压力大的迄个族群齁，或者高压族群。因为比亚迪无含迄个咖啡因了齁，所以适合迄个用来舒缓压力的。齁，过来就是老年人齁，加迄个囡仔了齁。因为真低刺激性齁，啊加富含迄个矿物质齁，所以嘛适合专家来应用。哦，啊，个一种减肥的人啦吼，因为伊热量真低吼，啊，个人促进代谢，是迄减肥吼基金吼，理想的饮品啦。好，啊，个一种人吼，适合迄个啉麦茶，做糖尿病的患者，因为伊有麦茶吼，有稳定血糖的作用吼，哦，所以讲麦茶吼是因上好的迄个饮品的选择啦。好。啊，这边来讲吼，都就是讲什么人适合啦吼。这边来讲，无什么人无适合，无适合啉麦茶。有三种人啦吼。第一种人吼，就对迄个麦类过敏的人，因为迄麦茶吼有麦麸的成分啦吼，啊，所以有可能会引发迄个过敏的反应。第二种人吼无适合，或者等等个胃吼寒冷的，过量的饮用迄、那个。冷泡的迄个比较甜吼，可能也引发迄个漏塞，所以讲这种肠胃吼寒冷的吼，这种人吼建议是啉迄个烧的比较甜吼，较适合啦。好，什么不适合的还有一种就孕妇啦吼，就是大腹肚的啦吼，大腹肚会啉你啦，但是要适量吼。虽然讲吼比较甜真安全啦吼，但是比较甜。麦茶的性质是偏迄个寒凉啊，所以讲大腹肚的期间吼，应该爱适控制了吼，啊适量来饮用了吼。好，过来，咱来讲麦茶吼，敢会当迄个减肥？麦茶是减肥期间的上理想的饮品了吼。是什么原因呢？伊有五种迄个特点了吼。第一个特点吼，叫做低热量吼，因为热量低啦。因为100毫升的麦茶吼，热量无加五卡路里啦吼，伊会当取代迄、那个高糖的迄种饮料啦吼。好，过来吼，伊要个一种特性吼，或者促进迄个新陈代谢，所以讲伊会当减肥。伊富含迄个米群啦，会当提升迄个新陈代谢吼，新陈代谢吼一定提升啦吼，所以讲伊对种。燃烧热量吼，有迄种有帮助啦。吼，过来吼，又是一个特点的吼，或者抑制迄个食欲的吼，抑制食欲的。因为麦茶吼，伫个肠道当中会释放出迄种抑制食欲的迄种物质吼，所以当控制迄种饮食的。好，伊又搁一个特点吼，或者消毒最近。因为麦茶含有迄个伽巴吼这种成分。所以伊会当排毒吼，体内吼解出来迄种盐分啦，吼，甲迄体内解出来盐分吼，甲排掉，安尼吼，就会当消水症吼，大概迄种消水症的效果啦。啊，即摆特别注意的就是讲吼，麦芽茶本身吼，无大直接燃烧脂肪吼，伊是通过迄个促进代谢吼，啊，过迄代替迄个。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哎。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阿美啊，今天你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4: 头家，你怎么只有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和职业灾害保险，我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4: 头家真有心，这样上班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哎呀，好热哦！
6: 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哦，最近真不顺，出来帮还多，今天又感觉头痛发烧，要来找师傅顺顺的
10: 啊，是不是又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9: 你哪知？
10: 哎呦，是天高热啦，就说过积水爱倒，不会洗碗引起天高热。
9: 哈，这么严重哦？
10: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赶紧电话1922。
1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2: 广播公司1台1296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们有所改进和成长。
13: 这是民本1台1296千赫，

0: 称呼。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呢。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